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

0: 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9: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具体反映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个方面，体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个领域。在这些特点和特征中，党的领导是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对此，我们来听一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在这些特点和特征中，党的领导是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其他特点和特征都是由党的领导所决定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发展、发挥作用、彰显优势的。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党的领导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命运。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体现在我们党是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各方面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体现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体现在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复兴的最根本保证。
17: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

这里是品牌之都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锦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锦江。又到了一个夏季了啊，炎炎夏日呢，应该说，大家呢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也会去到户外，而且呢在饮食方面啊，也是和平常呢都有不一样。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啊，应该说，有关于一些这个蚊媒传染病，还有这个胃肠道的一些这个传染疾病啊，也是到了高发期。尤其在今年夏天特殊啊，在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啊，最近好像感觉有这个流感样的这个症状的人也不少。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三类啊，尤其是今年夏天，针对于这三类疾病，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今天这样的话题。王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也是请王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有关于这个如何防控传染病方面的一些科普啊。那么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这个夏季啊，应该说呢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方面啊，需要我们这个注意啊，是不是？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这三类啊，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蚊媒传染病，还有胃肠道的类型传染病，以及啊今年特别说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可能流感样的这种病例也比较多哈，是不是？那么这三类目前在我们晋江它的一个这三类传染病它的一些总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1: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那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夏季的一个形式来说，我们常规比较能遇到的一些传染病，或者说报告比较多的一些传染病，主要还是集中于在这个属于胃肠道的传播的这些传染病。那其次的话，我们晋江作为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侨乡，那对这些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啊，尤其是跟东南亚的像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也有一些直通的这个航班所以我们蚊媒的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登革热还有疾控开亚热，这个输入也会比较多一点。那另外刚刚主持人说到一个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最近有关注一些新闻可能也会关注到，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说很多人又说我阳了怎么样的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流感病例，那实际上就是像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还有这个流感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有出现一个小的一个发病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那我们具体的一样一样来跟大家关注啊。刚刚我们首先提到了，说到这个蚊媒传染病哈，是不是这个登革热啊、疾控开亚热啊等等？那今年我们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登革热跟疾控开亚热是应该说从去年开始比较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因为前面几年大家都在防新冠。然后在新冠之前呢，其实我们这边晋江来说对我们晋江泉州晋江这边来说闽南地区来说，其实每年都有部分的一些输入病例，但是本土的疫情是比较少的那去年的话，我们除了我们泉州晋江有这个本土的登革热跟疾控开亚热，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本土疫情，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个疾病比较关注了。那今年形势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四个字，不容乐观这里面有多重的因素的一个叠加的影响首先一个这两热我们简称它两热吧这两热的疫情呢，在境外的这些东南亚或者是南美这些国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流行的一个态势所以从这些国家

0: 也比较关注哦，所以大家这个眼光啊、注意力也都比较关注，所以这个几个因素叠加影响呢，所以整个的一个防控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
1: 那今年啊，我看到有些新闻也说到了啊，这气候方面的影响啊，导致于说今年的蚊子好像特别厉害，会这样吗？
0: 对对，今年有一个气象学叫一个
1: 厄尔尼诺
0: 现象，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就会引起我们南方会高热，然后多雨，就是湿度会增加，那雨量也会增加，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也有通过气象台这边有确认过，那确实今年可能南方这边会比往年的这个降雨量会多那么一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我们人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自然界的这些靠水生存的这些动植物来说，哦，那它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蚊虫我们一直说它是依靠这个清洁的一个小型的积水去滋生，去那个繁衍后代的，所以水多了它们当然很喜欢它，它们就很欢喜，所以它们就会繁殖的这个欲望可能就会高了啊，因为有条件给它创造条件了，那当然我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所以就是它们可能这个繁殖的滋生的这个欲望就比较强烈的话，可能就是攻击的吸血，然后它因为要靠吸血来繁育下一代，那他们的吸血的这个动作跟倾向攻击性也会加强啊，所以我们人可能跟蚊的这个接触也会增多，那个这个疾病传播的风险就会加大。
1: 确实啊，这个从这个普通的这个个体来讲，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我感觉今年这个蚊子啊，首先好像出现的特别早，哎，就感觉好像今年很早的时候就有已经有蚊子这个出现了。
0: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季，其实气温是比较偏高的啊，因为我们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感觉今年是一个暖冬，好像
1: 不是很冷，
0: 没怎么冷，对，没怎么气温不会降到很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蚊虫越冬是比较好的一个气候条件，对，甚至它很多的这个成蚊都可以越冬啊。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蚊卵越冬的存活率也会比较高，所以一开春。气温回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它这个越冬的这个蚊卵就比较早会孵化，那就孵化出来就开始活动了。
1: 所以说气候啊也是影响了这个蚊虫，劲儿也是影响了这个疾病的传播，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这两类疾病啊，这往年我们也是跟大家做过了一些这个介绍哈，是不是？还是请王医生该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两热哈，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表现，给我们大家再来重新的这个科普一下，复习复习这些知识。
0: 好的，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啊，这两热这个疾病，它在发病早期的时候啊，这个症状其实我们从不管是从症状还是从我们个人的感觉来说，其实很难去跟普通的感冒发烧甚至说跟新冠流感去做一个区分。它最早期的症状首先一个也会出现发热啊，因为都叫热，登革热疾恐亚热啊，所以最早的症状基本上就是出现发热，那体温可能在38度39度哦，跟有时候跟我们那个流感跟新冠其实很像的。另外就是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痛啊，全身骨骼肌肉酸痛哦。但这个时候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他会通过一些小的这种症状的那个区别去判断，比如说登革热跟疾恐啃亚热哦，它引起的这个酸痛它比较深层次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流感跟新冠可能就是肌肉的层面的酸痛，但是登革热跟疾恐不一样，因为登革热它在国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骨痛热或者叫碎骨热，它的疼会比较深层次一点，它是骨头关节这边的疼痛。那疾恐啃亚热就可能在发病的第二三天的时候可能就更明显，它的是远端的这个小关节啊，尤其是手腕呢、脚腕脚踝，不是脚腕，可能会就比较疼，尤其是疼脚踝疼的时候，可能下地走路都有点困难。所以疾恐啃亚热它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它是非洲一个土语叫疾恐昆亚，音译过来疾恐昆亚的意思就是人走路有点佝偻，就是因为行动很困难，他脚踝很痛，他走路就很行，就是那个动作就很别扭，
1: 走路瘸一拐的那种蜷着身体的感觉。
0: 对。所以但是这个比较难，说实话去临床上去区分的话是比较难的，所以我

0: 们说要去判别你是感染的登革热还是气管炎，还是感染的这个新冠还是流感，比较科学的方法还是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测啊，测这个抗原抗体，或者说这个体内的血液里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病毒的一个核酸片段。
1: 嗯，
0: 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输入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哦。我们目前没有本土疫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关注输入疫情。那输入病例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境外的这个旅居史啊，或者说我们有境内的哦，我们国内有本土疫情的地方的一个旅居史，然后再加叠加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警惕，就去一定要去医院去做筛查检测啊，排除一下，或者说明确一下。
1: 嗯嗯，那其实我想啊，作为这个普通民众啊，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啊，假如我们就是出现这种症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小的症状他可能不是很太愿意去医院哈，是不是，或者说他觉得没啥事儿，就自己挺一挺就过去了，是不是，甚至像比如说有的人平常他运动了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可能运动损伤也会造成这种关节痛啊，这种情况哈，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这种区分，就比如说你疼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综合哪几个症状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需要去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热这一块。
0: 这个太难了，实话实说是真的比较难。
1: 嗯，
0: 我们只能说一个综合的指标吧，比如说我们出现发热症状之后，然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叠加的这种比较剧烈的这个骨头关节的一个疼痛，再加上再过可能一两天又出现了全身的或者说局部的出现一些红点或者连片的这种红疹哦。我们一直说这个两热它有个三大主症，一个发热皮疹加关节疼骨关节疼痛啊，这三个三联征出来之后，那这个就可能就几率就会更高啊，更像一点。
1: 嗯，所以说刚刚这王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啊，这尤其一个不太一样的症状就是出皮疹啊，出现这个红疹，这种就肯定需要特别注意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其实日常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两热，我们更多的其实防患于未然，我觉得这是大家最需要的，不论什么样的疾病都是如此啊。那日常过程当中像这种蚊媒传染病啊，是不是，那我想呢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做好这种防蚊和灭蚊啊，是不是，像今年这个蚊子尤其多又猖狂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0: 嗯，说到这个预防，我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有个哲学家那个培根有本书习惯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认知决定了思维，然后思维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做事成败的这个结果哦。所以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从我们的软件这个方面去着手建立我们一个个人的防蚊的这个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大家都建立起这个防蚊意识，全社会都有这个防蚊的意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哦，不自觉的就会采取一些防蚊的一个措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除了软件之外，我们就说要上硬件。那我们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防蚊的几大硬件，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纱门纱窗。尤其是我们农村自建房还有就是我们小区比较低层的这个住宅比如说尤其是十楼以下的那这个就是受这个蚊虫的侵扰就会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最好是装一下纱窗这个是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不然你一开窗通风，然后这个蚊的味道就进来了，随着窗户就进来了这个是一个纱门纱窗。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我们这个灭蚊的一些东西，驱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家里要备一些蚊香比如说选择很多的这种盘式蚊香、电蚊香蚊香液或者蚊香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出门要用的驱避剂，对，驱蚊剂，这三大硬件我觉得家里面还是要备一下，或者说去做一下这些。
1: 那像比如说有些人啊家里面可能会饲养这个宠物或者有小朋友啊，是不是，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蚊香这种毒性啊心里面比较担忧啊。

0: 是不是？这一块不知道王医生您怎么看？
1: 蚊香跟这个驱蚊剂，它都是属于这种低毒类的这个农药类的这个产品啊，因为你要驱蚊或者说灭蚊杀蚊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灭蚊的一些化学制剂在里面哈、啊，所以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使用的量哦。我们有句名言叫做抛开剂量谈中毒或者谈什么都是耍流氓啊、
2: 嗯、
1: 对，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在表明这个不是长时间的大剂量的应用的话，这些对我们人体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影响的哦。那当然小孩子的话如果比较注意的话，那可能就我们就采取一些物理性的一些防蚊措施哦，比如说其实开空调，我们开空调维持在一个25-26度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它这个蚊虫活跃度也是会下降的。那另外的话，小孩子我们可以用蚊帐哦，对吧？那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可以用那个蚊帐给它盖起来，然后在睡前确认一下蚊帐里面没有蚊子，这个很重要。如果把蚊子关在蚊帐里，那就惨了。
0: 是是是是是。说到这个蚊香使用啊，我发现我身边有的朋友也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处在两个极端，一类型的朋友就是感觉他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啊，就感觉好像不点也无所谓。有的朋友他呢就对于这个就非常忌惮，我经常看过有的人在屋里面点上两盘甚至四盘。玩笑啊，是不是？
1: 就是要修道神仙。
0: 所以说，关于这种用量，有没有一个一般的这种标准？因为我看有的这种蚊香盒上好像也没有太写到说推荐剂量啊什么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体征判断吗？
1: 一般像我们卧室大概也就个10来平方吧，哦，
0: 嗯，
1: 所以其实一盘蚊香足够了啊，不需要点太多啊。如果是大的别墅哦，客厅比较大的那种哦，可能一个客厅就大几十平方的那种，那你如果要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驱蚊效果的话，可能就一盘蚊香肯定是不太够的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蚊香液，有些人可能就一习惯一点就一整个夏天一直开着，
0: 嗯、
1: 哦，那这个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它那个一直开着的话，它是就是缓慢挥发嘛，但是一直会在我们房间里面去累积它这个浓度。那你如果又平时又不太爱开窗通风，那这个浓度就会一直增加一直增加，那一整个下来夏天下来这个可能浓度太高，那肯定也会引起我们呼吸道或者说身体其他的一些影响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使用电蚊香的蚊香片或者蚊香液的，蚊香片还好啊，蚊香片你要换，但蚊香液那一瓶可能就点好很久啊，
0: 嗯，会用好长时间，
1: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就是要不用的时候要给它关掉。
0: 嗯，所以说这两点啊，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啊。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蚊媒叮咬的这个传染性的这种疾病，金黄亚热和这个登革热啊，这两热。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除了这个虫媒蚊媒传染病之外，包括像是在夏季啊，大家这个吃的东西，因为天气比较热啊，可能比较容易腐败变质啊，容易滋生一些这种
1: 细菌
0: 和病毒啊，所以说这些肠道疾病也是在夏季会比较高发。一般夏季还有哪些这种肠道类型的疾病我们需要注意？
1: 因为它夏季刚刚您也说，就是这种气温比较高哦，然后这些像苍蝇、蟑螂这些蚊虫的这个媒介传播的这个机械传播的这个媒介，它的活跃度也比较高，所以就是食物它会各种腐烂就是腐败变质的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其实夏季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病原体是比较多的，比较杂，比较乱的哦。我们习惯性统称给它一个叫细菌性的啊细菌性感染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0: 嗯，
1: 这个它里面涉及到的很多像什么致贺菌哦，或者是其他的沙门氏菌啊等等，它因为它跟它这个本身的食材的一个关系，以及它这个所处环境当中原来污染的一个情况有关。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小孩子尤其是5岁以下的这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一个手足口病啊，手足口病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病原体，很多肠道病毒引起的哦，综合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比较重要的一个肠道传染病，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急性传染病，叫霍乱
0: 哦，
1: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甲类的防治的那个法定传染病之一。
0: 嗯，
1: 所以这三个方面这个是我们夏季会比较常遇到的。
0: 那感觉好像在我们晋江哈，好像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霍乱，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哈，是不是？这个应该比较少啊。
1: 对，因为这个病例应该说不是每年都会报道哦。我们国家的话，一年可能大概有就是十例左右的全国哦，是十例左右的这个病例的一个报告。但是这个疾病因为它严重性比较强，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它引起借水或者借食物，通过食物或者通过水传播的话，这个传播速率还是比较快的，所以也是我们一直也会去做一些宣传跟科普。
0: 那关于手足口病这一块，我尤其注意到啊，那这种病好像虽然我们这个近年好像没太多，但是我最近好像看新闻看到说是日本，就是手足口病好像最近出现了这种爆发的这种态势啊，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只会小孩子得吗？还是说大人也会得？
1: 大人也会得，但是大人不太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因为我们大人对这个病毒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强一点。那小孩子，尤其是五岁，刚刚说五岁以下，特别是三岁以下，他这个免疫力整个的免疫水平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一些肠道的病毒进入到那个人体之后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那个嘴巴。嘴巴里面会长我们像大人的那个口腔溃疡一样的那种疱疹，那另外手啊，还有脚、手心，还有脚掌，那还有一些臀部的部位会出现一些红点，然后慢慢会也会变成那个长疱疹液，然后皮疹这一类的皮疹或者丘疹这样的一些那个症状。
0: 这些疹子它会有什么一种体感吗？疼还是说痒？或者说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1: 会有点痒，但是不会那么剧烈，不会像水痘一样那么痒啊，疼痛感也不会特别强，而且这个好了之后一般也不会留下什么。但是你不用，还是要控制一下小孩子，他不要去抓或者挠这样子。
0: 像您刚刚提到这种手足口病啊，它传染力会很强吗？
1: 传染性是挺强的，因为小孩子他因为。尤其是五岁三岁以下的小孩子哦，他个人的这个习惯是没有养成的哦，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在玩耍的时候，如果接触到了对方的这个皮疹的部位，然后接触到里面那个包液，或者说这个小孩子污染到其他的物品哦，通过这个间接的一个接触，他也会引起一个传播。因为小孩子他手哦可能会自己会摸来碰去，然后有些小孩子会
0: 抠嘴啊、
1: 抠嘴巴，或者说揉眼睛啊，然后通过我们的黏膜都会进行一个传播。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托幼机构或者是幼儿园出现这种聚集性的手足口病疫情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0: 那上半段啊，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近传亚热和登革热这种文明传染病。然后呢也说到了一些关于肠道这一块的传染病，特别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手足口病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确实这是从新闻上来看啊，像刚刚提到在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有些地方这个手足口病啊这爆发的病例还是比较多的啊，是不是？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的主题啊，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在夏季时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一些这种传染病类型的这种防控，那请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关注啊。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来自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王医生，来给我们介绍有关内容。稍后我们继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啊，给我们介绍有关于夏季的时候啊，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传染病方面的一些防治啊，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啊。那么上半段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包括呢像是这个胃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内容啊，特别提到了关于这个手足口病啊。那王医生也介绍了一下关于霍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想问一下王医生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类之外，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胃肠道的这种传染疾病，还有其他的吗？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夏季它就是大家也会容易罹患一种啊，那这个是一类疾病，一组肠道传染病，就是各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刚刚说常见的一些有这种致贺菌啊、沙门菌啊、大肠杆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食材啊，它可能本身它的这个来源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细菌的一个感染。另外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说到夏天也是这个苍蝇啊、蟑螂，对吧？他们这些昆虫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季节。那么他们比如说接触到我们这个投在这个垃圾桶或者说下水道里面有这些细菌的这个部位，然后又出来在觅食或者说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污染到了我们的一些食材，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厨房的一些用具和碗筷这些东西，那么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这些相关的细菌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引起我们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腹泻呕吐恶心这一类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0: 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关于提到的这些这种细菌也好，亦或是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胃肠道疾病，比较好的这种防范的一些方式，或者说平常我们需要注意的，董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我们首先一个吧，就是我觉得手卫生特别重要啊，不管是肠道的疾病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呼吸道或者说容易通过接触感染的一些其他接触性的一个感染的疾病也好，这个手卫生都特别重要。那我们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我们手部的一个清洁比如说我们之前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饭前便后洗手，对吧？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其实随着我们各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生活那个节奏的变化，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去这些商超那个大型的一个广场接触到这个高频接触的这些部位的之后比如说我们按那个电梯按钮那个接触这个扶梯扶手，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网购然后接触这些快递物品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如果要做一些这些就是凉拌菜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的时候那也是一样要做好这个手就是清洁或者说用一些这个手套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从户外从那个外面回家回到家之后，我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同事也好，很多的朋友也好，都在普及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回到家我们先洗手就是做一个手部清洁，那避免在户外接触到的一些这些危险环境里面携带的这个细菌跟病毒传播到我们家居的一些环境当中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手卫生。那小孩子就特别要注意了我们要一直去引导大人要去引导去监督我们的小孩子去做到一个手卫生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是非常难的一个工程那食品安全这里面的话我们讲到几个点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食材我们夏天选用的这个食材一定要去关注有没有这个霉变腐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夏天有时候买菜或者买一些肉类的食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到放在冰箱里面那放冰箱就是放在这个冷藏的这个地方其实冷藏它不是长期储存食物的一个方式尤其是肉类你如果没有放冷冻的话，它是可以比较长时间长一点时间，但是冷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尽量还是要在 隔天之内哈，我们就要给它去用掉。那没用掉的话，你用之前你可能就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肉它的一个性状哈，有没有特别的我们说除了肉味肉香味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味道，
0: 有的可能摸着手感就会黏黏的，
1: 对对对，
0: 有的可能闻起来有异味了，
1: 对对对啊，包括蔬菜也是一样啊。那首先这个食材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加工，那加工的话这里面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煮熟煮透啊，尤其是一些海鲜类的一个食品，我们刚刚说夏天除了这个通过海鲜传播的这个霍乱以外，哦，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弧菌类的，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那个细菌也会通过这个海鲜进行一个传播，哦，所以首先一个点，我们不推荐去食用这个，生腌的这些海鲜，
0: 太过生冷的这些，
1: 对对，生腌食品它会这个感染这个细菌
0: 可能会高一些，
1: 肯定是更高的，对，所以我们年轻人。我们看那个小红书，有一些在推荐去潮汕或者是去旅游的时候，说要吃生腌之前要随身带着这个抗生素，一边吃完生腌要马上吃抗生素，防止窜稀。这个有这种经验之谈哦，所以就说明这个生腌食品其实是属于危险类的食品哦。
0: 嗯，
1: 那这个是煮熟煮透，那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生熟分开。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有可能也会，除了我们做一些熟食，有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哦，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做凉拌菜的这用的这个刀具案板，哦，一定要跟我们切这个生肉啊，这些的这个要分开，哦，最好是准备两套，哦，我们平时就家居就准备两套的这个刀具或者案板，哦，那用生切水果的跟做生凉拌菜的这些，那跟我们另外的这个。熟食是那个就是要进行一个区分，避免交叉的这个一个感染的机会。
0: 其实这种区分我觉得很好区分啊，就比如说你有的可以直接吃的你就用一个板，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不能直接吃的需要炒的你就用另外一个板
1: 啊，对，因为熟制的就要另外一个板。
0: 那
1: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生番生菜哦，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提倡说就是比如说没吃完的要打包回来，或者说我们有剩饭剩菜尽量不要浪费哦，就是但是我们剩饭剩菜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也很重要啊，不能说为了节约然后导致的身体感染生病了，这个也不好，所以我们剩饭剩菜第一个是就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冷藏哦，那冷藏之前一定要就是用那个比如说现在都保鲜膜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给它密闭一下啊，因为我们冰箱里面其实东西是比较复杂的哦，那在冷藏那个环境当中并不是说它没有细菌哦，只是说细菌它滋生的比较慢，那另外你如果说敞口的或者说没有密闭的这个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面，因为冰箱它里面空气是流动的哦，那个空气当中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可能户外就是其他的一个食材带进去的一些细菌，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多的鸡蛋也放在里面，那鸡蛋它也没有用袋子给它密封的话，那有些鸡蛋尤其是像农家蛋这种上面大家都可见有一些这种污染物的，对，它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沙门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在细菌里面容易繁殖的像空弯李斯特菌等等这一类的哦，都可能会污染到这些剩饭剩菜所以一个是剩饭剩菜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储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些误区哈，就是说我这个剩饭剩菜一定要等凉了之后，或者说我做的今天做的菜比较多虽然它不算剩饭剩菜，就是我就特意多留了一些要放在冰箱里的，就要放冷了之后放凉之后再放冰箱，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哦，大家会觉得这个会对冰箱不好会让冰箱容易损坏，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一个是冰箱它本来就是一个制冷的一个地方哦，其实不会比如说热的东西不会损坏这个冰箱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只会耗电哦，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东西在趁热的时候放进去它反而更不容易这个细菌被受到这个细菌那个污染跟滋生哦，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个点我们剩饭剩菜拿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给它一定要热透哦，有些人可能图这个方便哦，或者说就是时间比较短，他不用 不用那么等那么久去吃，所以可能放在微波炉里面
0: 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1: 对，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0: 感觉温温的就出来了。
1: 对对，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哦，这个是不好的，那就是一定要热到很透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哈，有些饭类的东西放在那个冰箱里面，比如说炒饭放在冰箱里面，你如果是热的时间不够久的话，比如说你用低火，可能3分钟5分钟它都不一定热到中间那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可能还是有点冰冰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它热透。那最好是不要用微波炉啊，用火，用我们的这个
0: 明火，
1: 对，明火去给它热，这个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加热度哦，才能把这个可能滋生的一些感染的这个细菌啊这些给它
0: 杀灭
1: 掉，就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第三点就是这个水安全哈，我们说除了个食物还有个水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集体机构食堂的这种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水有没有受到这个污染哦，因为二次供水，有一些二次供水的一个机构，它有那个水塔哦，或者说我们高层的这个住宅，它也是二次供水的哦。你知道是二次供水的，我们就要注意。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小区或者是那个哪个区域停水了啊，有可能是管道检修，那这个管道检修过程当中，它也会污染到我们这个水管里面的水。就是所以我们在停水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的性状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那如果水的性状有变化，那我们尽量还是要等一等哦，给它这些水的性状都放走一些，然后放到我们的水感觉正常的时候再去做这个生活用水的这样一个啊。那第四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平时的居家的一个清洁哦，我们说这个食物规范的储存，我们的餐饮具规范的储存还有就是我们的垃圾要及时的一个清理啊，因为防止这些苍蝇跟蟑螂的一个滋生。那如果家里面就已经有发现蟑螂跟苍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灭蟑灭蚊的灭蝇的这些措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家里面就已经有
0: 一窝
1: 了，对，有一窝蟑螂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去用一些这个灭蟑药哦，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蟑螂它在爬行过程当中会机械的把这些病菌传播到我们的这些环境当中去。
0: 那其实对于这些胃肠道这种传染病的一些就治疗或者说护理这一块啊，我身边也是有两类极端，有一类人他对此就非常不重视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过的一个谚语，说肚子疼不算病啊，是吧？上了两趟就干净啊，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哦，我这拉肚子了，我就拉空就完事了，就不理他，就任由他就是这样腹泻排泄。也有的人就觉得对他非常重视，好像一疼了一难受了就要赶紧吃很多药啊等等啊。这对于这种情况，王医生，我们就是要如何去处理它？就是假如说我们这样是患上，就像刚刚很提的，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细菌会造成，比如说腹泻啊等等这种症状，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它？
1: 对，夏天就一过性的这个腹泻，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啊，甚至不吃药，就突然拉了一下，然后就好了，然后就觉得没事了。但这种情况的话，是夏天是比较常见的哦。有些人，尤其是胃肠道本身就比较弱一点的这些们就可能就是会稍微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接触一些这个可疑的一个因素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辩证的思维来去看看这个事情吧，就是首先一个我们要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基础上哦，就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人。那如果平时是不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呕吐腹泻这些症状的，那你一旦出现了，那又比如说可能一天还不止一两次哦，我们一般说每天腹泻大于三次哦，然后这个呕吐大于两次，这其实就是一个胃肠道感染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指征了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自己有用药的经验，可以吃一些

0: 这个像这个胃肠道的这些抗生素，或者说这个蒙脱石散这一类的止泻药哦。但是也要注意加强身体的一个自我观察。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用药之后24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明显改善哦，或者说你这个腹泻的次数一天可能不止3-5次，可能10来次，然后到后面出现了可能有一些都有点脱水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半天你有喝水，但是半天都没有这个小便，没有排小便，或者说你感觉到明显的口干，或者说眼窝就有点陷下去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有点心慌哦，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轻微脱水的症状，那这个时候还是推荐大家及早去就医哦，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去进行一个补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疗。那另外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出现一些伴随症状哦，出现了发热哦，尤其是高热38度以上的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那个血便，就是脓血便，或者说那个就是咖啡色样便的这个大便哦，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胃肠出血的一个倾向，那这个时候也要去就医。当然这里面要排除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笑话，我第一次吃这个火龙果，红心火龙果，
1: 对，这我也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第一次吃完红心火龙果之后，我那个第二天就出现小便也红红的，然后他上了个厕所，
1: 也有点发红，
0: 上大号，对，也这个特别，我当时就很心虚，
1: 对，
0: 去就医，然后我们家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前天吃了红心火龙果，对对对，那说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可能是因为红心火龙果的那里面那个色素引起的，对对，这个要排除一下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平时有基础疾病的，或者我们一老一小。那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腹泻症状，那这个我们就还是推荐大家先就医，然后在医生一个指导下去做一些药物的一个治疗，因为有些我们慢性病患者有吃一些平时的一些其他药物，那跟我们的这个些有些抗生素它会出现一些就是拮抗反应，可能会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哦，这个所以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用药。
1: 那说到过了这个肠道疾病，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比较这个多的啊，这种流感样病里啊，呼吸道的这一块啊，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感觉，最近感冒的好像有点多啊，是不是？那尤其是看到一些新闻当中也说，最近这段时间新冠阳性病例也是有所增加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关于这一块，王医生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我们晋江的一些这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
0: 从我们各种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就是从六月底开始哈，我们泉州啊、晋江这一片区域就是流感跟新冠的这个发病水平是有比平时往前段时间有所上升的。当然，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这个总体的一个水平是可控的，就是。属于低流行的一个水平，还没有上升到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层次。我们监测数据跟国家，我们中国疾控中心它每周也会公布一个全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跟全国的一个监测情况来比，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低的啊。当然，可能大家有这个体会，包括我们同事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有个别会出现说，我最近是不是阳了？又出现了像新冠那个时候的一些症状。那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就是自我感觉就是去医院检测然后就诊，那医生告诉我是感染的流感或者是新冠都有，因为这段时间流感和新冠同时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本身大家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流感是冬春季我们会说的比较多，但其实我们南方啊，我们隔几年也会出现一个叫夏季流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新冠的话，它这个我们2021年到2023年的时候都有经历过好几波，这个应该都知道。就新冠它虽然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但是它有时候不跟你分季节的，它想来就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感染了一波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个新冠的这个免疫力呢，它就会下降了。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我们整体这个人体的水平下降到一个水平之后，那这个病毒它就会转土重来了。因为新冠病毒它也一直在变异， 我们很

0: 很多专家都在说，新冠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新冠并没有远离我们，它其实还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一直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流行水平，哦，就是一直会有新冠的病人存在。那所以这个病毒它并没有完全就离开了我们，它过一段时间它一直在变异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叠加我们人群的感染这个免疫水平降低之后，它就会来这么一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习惯性的就是开着空调，屋里面也不怎么通风了，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不是也会对于
0: 这
1: 种呼吸道疾病造成一些这种造成一种这个
0: 感染的一个
1: 几率
0: 有利因素？就是我们夏天一直开着空调哦，包括我们家里面也是，我们办公的场所哦，还有居家的环境。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通风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流感病毒或者是新冠病毒，它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进行一个聚集，哦，一旦有一个人有一个病例就是污染了我们居家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办公的环境啊，那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没有及时通风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浓度上升之后，我们的人员就感染。另外就是我们去这个商超哦，因为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人他感染的时候早期他的症状不明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所以还是跟大家一样的去逛商场逛超市，那这个时候他也可能会把病毒传播到我们的环境当中。那夏季商场超市开空调，那也会有利于这个病毒的一个繁殖跟传播。对，所以我们说通风其实非常重要的，而且通风是非常可行的也非常廉价的一种叫做环境清洁的一个方式。
1: 那关于这个呼吸道疾病啊等等这一块啊，那不知道王医生那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议，像之前我们这个戴口罩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些方式什么的是不是得给它重新的拾起来了？
0: 对对对，戴口罩这个行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说这个呼吸道防护嘛，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实现的哈。那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哦，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去购买这个口罩，然后再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哦，或者说去那个商场超市的时候去戴一下口罩做一下防护啊，避免感染。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哦，比如说明确我已经出现了这个刀片嗓了，我已经水泥封鼻了哦，出现这种症状了伴发热的，那我们除了就诊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之外，那还是尽量的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去造成疾病的一个传播。那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哦，就是也是做好防护，然后避免传给其他人。那另外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刚刚我们说虽然是防呼吸道疾病，但是我们的手卫生也很重要哦，因为那手接触到这个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之后，如果通过我们比如说揉眼睛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破损皮肤去黏膜尤其是口鼻部的这个黏膜破损的黏膜去接触的话，它也是会造成这样一个传播哦。那另外就是通风了哦，你就讲通风是最便宜最廉价的一个清洁方式哦，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在空调开启的这个间隙要去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减少我们空气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个新冠或者流感这些呼吸道病原的这个浓度哦，降低这些浓度，那能就降低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那今天啊，王医生主要给我们介绍了这三类这传染性疾病啊，一类是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另外呢是关于这个胃肠道的，另外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这个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疾病啊，每一类呢王医生也都给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那还是那样的一句话，那生命的这个健康啊这块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啊。
0: 对，
1: 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啊，手部卫生也好，这个戴好口罩也好，包括家里面啊我们这些食物的保存啊，亦或是这个蚊虫的这个防护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 那也是祝愿大家在这一个夏天啊，远离疾病，身体健康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王一雷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嗯。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回顾到歌手2026第11期，有乐评人是这样说的，这是本季截止目前为止最佳的一期，全员开大，编曲开大，音乐性跟艺术性也是本季最高，几乎没有不好的表演。率先我们先听到来自有长靖带来的《如果你也这样过》。

真意切，尤其是那句有个黑洞在吞噬你曾热爱的生活，对于男生演唱难度也是非常的大。不过我觉得尤长靖在这一版真的是拼了，真当歌手最后一首歌唱了。而且这一首歌曲大部分有难度的地方，它的完成度都很扎实，很有情绪的感染力。平安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11期，来自艾略特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开口就有惊喜，而且你会发现它的中文很标准哦。

来自艾略特带来的 The End of the World。如果你有听原唱，原唱的版本，它的声音是比较麻木脆弱的，情绪也是比较暗淡，自身是遭遇毁灭的。

这种无力感，但是外面的世界照常运转，形成残忍的对比。而艾略特的声音完全是处在原唱的反面，非常的优雅，很雕琢，听起来很饱满，或者说圆润，有一种金灿灿的舒展感，有生命饱满的气质。特别是最后一句高音啊，非常的明亮，感觉像是在末日的世界里看见天空升起了一轮太阳。那么这一期窦靖童选择的是他母亲的誓言，这首歌是王菲自己写的，24、2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清醒的知道誓言靠不住，人世的誓言都会在时间当中幻灭，但是人依然要拥有对永恒的渴望，保留着自己天真的投入，而这种情感也是非常的纯粹和动人。

王菲版的誓言是她不相信誓言，但她又渴望一个真诚的绝对，因为把誓言看太重而没有办法相信她。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矛盾的色彩，但是窦靖童版本呢唱得非常的卖力投入，毫不矛盾，她唱出来的是另外的一种色彩。

关尼达唤醒我，前奏的部分你就可以感受到当年欧美乐坛很盛行的这种非洲未来主义风格的音乐。

万妮达唤醒我，用科幻感、史诗感或者说魔幻感的潮流时尚的制作，融合那些原始的具有部落感、仪式感、祭祀感的音乐的元素，然后产生出一种既部落原始又未来科幻的感觉。整首歌曲也是澎湃又古朴，神秘而严酷，魔幻史诗氛围当中散发着民族的风情。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回顾歌手2026第十一期，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来自齐豫的 Stories。 我觉得齐豫绝对是华语歌手当中唱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0: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0: 品牌真谛。
0: 车
10: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1: 小军说，汽车
12: 让我如此美丽。哇，
11: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办手续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人要的是肿瘤，这是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去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 So they got funky, but we'll charge some... 奥迪的 Q5 Q7 Q8 你都很熟悉，那么奥迪的 Q6 呢，身边有没有人买这台车呢？ Q6 的指导价是多少？优惠后是多少？它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我估计就算你是奥迪的车主都不一定了解得清楚。这车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市，安安静静的降价，马上可能也要安安静静的没了。因为最近有个传闻啊，上汽奥迪今后主打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把四环标可能会 回到哪里呢？回到一汽奥迪的体系。这事儿要是真的，那么 Q6 将成为上汽奥迪四环时代的绝版车型。这台车到底是被市场遗忘的性价比，还是豪华品牌里面的过季产品？现在抄底奥迪的 Q6 是捡漏还是接盘？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 Q6， 关于新车你关注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买奥迪的 Q6， 为什么明明知道 Q6 冷门，但是愿意买它的人还是有不少。因为这种后发的车型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卡身位，它要卡在 Q5L 和 Q7 之间， X3 和 X5 之间， GLC 和 GLE 之间。当你看完 Q5L 不满意，看完 Q7 可能觉得预算有限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的上汽奥迪竟然还有一台 Q6。 顺着数字数也知道 Q6 的定位肯定是在 Q5L 之上， Q7 之下。结果站在车前一看，哇，外观尺寸竟然比 Q7 还要大。再仔细一看，全系是6座7座，标配的是4驱的 Quattro， 再贴一个4环的 logo， 哎，在有些人的眼里，这车就是比 Q5L 实用，比 Q7 实惠。有人会调侃啊，这个车是特供车。没错，它就是特供，特供给那些想要体面又要空间，还要相对 X5 Q7 GLE 少花一些钱的。下一个问题，途昂换壳你介意吗？网上很多人一提到 Q6 就会来一句，这不就是途昂的换壳车吗？虽然这话有点绝对啊，但也确实有些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平台是一样的，发动机有重叠，但是外观内饰还是奥迪的那一套的设计语言。可是键盘侠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想要评上这么一句呢？一能够显示他比你更懂车，第二能显示你更像个大冤种。但是啊，你真以为买 Q6 的人不知道它跟途昂的关系吗？人家只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溢价也是他消费的一部分而已。但是 Q6 确实有一点非常尴尬，它有奥迪的标，有 Q7 的尺寸，但是没有 Q7 的江湖地位。车主想要买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结果网友看到的只是高价换壳。

下一个问题，现在想要抄底 Q6 的人又在想什么呢？这种大空间三排座的 SUV 放在 BBA 的里面到底值多少钱呢？先别管它是上汽还是一汽，特供还是换壳，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三四十万的预算在奔驰宝马店里买不到这种车，但是你去上汽奥迪看 Q6，入门版终端的成交价在30万出头，落地也就35、36。如果这个价格还嫌贵，来看一下二手。2025年3月上牌，1.4万公里，一口价28.7万，包过户，当天就能够直接开走。用一个环的预算换了4个环的一台车啊，今后就算有人说是途昂换壳，在乎吗？根本不在乎啊，应该感谢。

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嫌弃他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这车才越有性价比。所以下一个问题，四环绝版到底是船票还是船锚呢？船锚呢？

现在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不仅有智舱、智驾，还有线控的底盘、800伏的主动的悬挂。但你开着这台奥迪的 Q6，能够感受到的无非是老派豪车的一个设计，以及车评人口中的那套德系驾驶的质感。可问题是，所谓的德系车，哎，高速稳，底盘整，但是现在还能打动多少人呢？如今的国产新能源配置够不够狠？科技够不够猛呢？还在迷恋 BBA 的大多数是没有长期拥有过 BBA 的人，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的人大多是开腻了 BBA 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哪一种呢？

你不会因为听说上汽的四环可能要绝版就突然跑来抄底吧？如果你本来就想要一台大尺寸三排座的豪华的品牌的 SUV， 那它的确是一张即将绝版的船票，让你用更低的成本坐上这个四环的这艘船。但如果你原本想要的是智舱、智驾、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却要硬要把自己的需求往这台车上靠，那它就更像是一块沉在水底的船锚。哎，你看似抓住了品牌的情怀，实际上却被它拖住了拥抱下一代产品的手脚。所以下一个问题，油电分家是妙棋还是臭棋呢？欢迎你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上汽奥迪啊，是不是从此真的不用四环的 logo， 用 AUDI 来做车标？这事儿就得等官宣才知道。但除了 Q6 还有 A7L、A5L 这两款车，到底该怎么办呢？老车主和新车主都是一脸问号，一个品牌两个车标，这到底是双赢还是内耗，真的不好评价。车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但是姊妹车标能接受吗？你会把 AUDI 的车当成四环 logo 来买吗？上汽的 AUDI 到底是跟奔驰宝马比，还是跟小鹏理想比呢？我知道分家让一汽的老师傅专心的搞豪华质感，让上汽的新生态放手卷智能科技，但是老戏骨拼的是演技，小鲜肉不会演戏不要紧，关键你得用资本来搞流量，流量明星他也是明星，甚至是赚更多钱的明星，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汽的这个四环可能要绝版这件事儿呢，让很多人想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人这辈子追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背后别人看他的眼神。四环也好，三岔星辉也好，蓝天白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进去的还是你自己。砖有多贵，跟你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与其多花十来万买一块更贵的砖，不如想清楚进门之后你准备。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魏说怎么一股大众味儿哈。那个说刚才听节目然后去搜了一下，感觉没瑞虎好看。还有这位叫做原定说，传闻是真的，而且不光是 Q6 A5L 和 A7L 也都要绝版。猎豹说低柱刚才搜了一下外观不好看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最近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小米的预期 GT， 当你拿着40万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那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是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预期的 GT。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Yo, check it out.
4: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5: 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6: 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聪明起劲，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4: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6: 哎，朋友，路上都是熊。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八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当你拿着40万的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问界的 M7 M8、 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个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呢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小米的预期的 GT。 在很多人眼里啊，这车最离谱的地方不是38.99万的售价，而是在牛尾刷出了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直接刷新了牛尾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你光是看这个数据啊，就知道它是一个狠角色，但这车的赛道基因是不是真的能够华丽释放，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又值不值得考虑呢？就一起来根据实际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预期 GT 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相比小米预期的 Max， 小米预期 GT 的区别不只是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把动力变强，而是整台车的定位开始从家用的 SUV 往性能 SUV 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不仅能够在车上看到标配的碳纤维的方向盘和21寸的鸳鸯胎，还有1003马力、1068牛米的V8S 的 EVO 的电机，零百加速只要2.92秒，并且像是阿基波罗前六后四的这个卡钳，还有什么呢？大尺寸的碳陶的刹车盘，闭式的双腔空悬，双阀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些性能取向的硬件配置在小米预期的 GT 上也都安排到位了。当然你要是对车子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于配置有更丰富的追求，小米预期的 GT 也给了一些选装包，就比如说10000块钱的21寸的锻造轮加米其轮 PS5 运动胎，这个我觉得啊，可选可不选，因为选运动胎的话等车实在是有点久，还不如自己后期换。10000块钱的赛道红的内饰，这个值得选，因为座椅比普通版支撑性更好，还有碳纤维的座椅的靠背饰板，还有碳纤维的仪表台的饰板。14000块钱的 GT 运动套件，选完以后外形更帅，值得选配。那这些东西都选上之后呢，在不选车漆的情况下，价格直接来到了42.39万，比32.99万起的小米的预期 MAX 贵了10万不到，看起来差价不小。但你仔细的看一看，你会发现多出来的性能配置和情绪价值远远不是10万块钱能够换来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怎么样？

小米预期 GT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去形容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之所以意料之外，是因为对于一台车长超过五米、整备的质量接近2.5吨的 SUV 而言，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车子的操控感受，都远远超过了40万的价格。

而之所以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之前小米速七的 Ultra 已经证明过它的实力了，但是现在小米的预期 GT 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调到运动家的模式以后，一脚电门下去，整台车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被吸在了座椅靠背上，甚至都有点来不及反应，车子又到了100公里的时速试驾的电子限速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专飞，这时候再配上小米预期 GT 独有的电子的声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甚至觉得啊，如果你是新手司机或者之前没有长期开过性能车的话，那么刚提车的时候最好别急着用运动家的模式，甚至运动模式也少用，因为这车确实快得有点夸张，你可能把握不住。再一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觉得是非常的惊喜，别看是一台 SUV， 但是通过啊飞破路面的时候，整台车的悬挂回弹是非常的干脆，不会有多余的起伏还有摇摆，过弯还有快速变道的时候，不仅方向盘指向足够明确，车身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并且这台车还能够调节方向盘的力度反馈，调到最重以后呢，整体的手感还有燃油车性能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电车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喜欢。说白了，小米预期 GT 这车是真的好开，在开它的时候呢，甚至会不自觉地笑起来，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开过这么有驾驶乐趣的纯电 SUV 了，之前能让我们笑出来的纯电 SUV 还是路特斯的那台，对吧， Elytra， 还有老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性能版，而且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还没有小米预期 GT 这么开心，因为总觉得路特斯的 Elytra 虽然是好开，但是驾驶体感还有和喜欢的燃油路特斯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而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则是内饰太简洁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差了点意思。至于小米预期 GT 的智驾辅助系统，整体做的就是和小米预期的 Max 没什么区别了，虽然整体的软硬件配件都是不错的，还用上了七百 TOPS 的算力的这个芯片，对不对，以及赫赛128线的激光雷达，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体逻辑还是以稳为主，甚至一点激进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以自己驾驶为主，这倒也不是因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不好用，而是相比智驾的辅助系统带来的轻松感，更喜欢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的那种叫做爽快感。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的 GT 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

小米预期 7T 的实用性如何呢？对于大多数想要买 SUV 的人来说，一台车不仅要让自己开着满意，家里人坐着也要舒服。而在这一点上面呢，小米预期 7T 的表现确实还可以，因为它的轴距跟普通车型是一样的，都是3米，只是加了一套包围之后，显得车子大了一圈而已。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宽敞的，甚至因为二排的座椅角度更大，实际坐起来

啊的舒适度呢比普通版的小米预期更舒服一点，加上这台车的地平啊，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所以哪怕坐满五个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担心后排的空间问题，倒不如想一想这车2007毫米的宽度要是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敢不敢一把倒进去。再一个，这车的内部配置也不低，像是大量的纳法真皮，对吧，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屏、天气屏、智能调光的天幕，还有25个喇叭的音响、车载冰箱、零重力的座椅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整体看起满配的小米预期的 MAX。 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更是推荐多花10000块钱去选配一下赛道红的内饰，把凳子换成支撑性更好的运动座椅，哪怕是原配的零重力座椅很舒服，但你都买预期 GT 了，这种配置显然是不能少的，不然总感觉有点差了点意思，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这台车并没有为了性能然后牺牲家用的体验，反而试着把家用还有性能同时兼顾，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试驾体验一下，只能说实际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其实就是类似于奥迪的 SQ5 或者是保时捷的 Macan S， 虽然底子还是普通版车型上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动力配置调教都有一定的升级，属于那种能够让钱换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的产品。所以假如你拿着40万左右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我觉得小米预期 GT 这台车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试一试，因为有些车是你觉得好看着觉得好，而小米预期 GT 则是你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好在哪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妈妈说你买我推荐啊。Homestead 说怎么控制它不会突然冲上绿化带。哎，咱们这个不要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运动还有运动加的这个功能。啊 ，SL 说去看过普通的预期，那就很好了，感觉非常不错。啊，小西说观望观望，很多时候有点言过其实了，所以，哎，自己能不能驾驭还是一个问题。啊，努力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啊，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啊，小雨说居然要40个，默默的离开算了。啊 ，Arroyn 说既然是运动型车，坐姿，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还是挺高的。啊，它是兼顾家用跟这个主驾的性能哈，所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自己喽。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怕有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2022年全国中华绿色环境奖颁奖典礼。现在走上台的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治沙模范林秀兰。30多年里，林秀兰以每年种2万多棵树的速度，让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一个平凡的妇女，用她的双手创造的让百里沙漠消失的奇迹，震惊了全世界。当她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
4: 林秀兰同志，我是环境报记者。
5: 啊，你好，记者同志。
4: 你的事迹让人感动，你坚持了这么多年，真的太不容易了。可以谈一谈你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去治理沙漠的吗？
5: 我这个人吧，就会埋头干活，咋说嘞？告诉你吧，记者同志，这些年我也加强了学习，看了几本书，才知道啊，我们科尔沁沙地那一大片，历史上曾经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呐。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呀，可后来就糟蹋成了大荒漠了。那还是90年代初，我骑着骆驼从巴嘎波日河嫁到科尔沁巴亚尔村梁宝民家的那天，我咋也想不到梁家会穷成这个样子。
6: 驾！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总策划李林芬，总监制关雪琴，策划刘新来，监制张辉，责任编辑王静、张玉平、诺言，编剧崔波、张敏，导演白马、张辉，音乐左派，音响效果录音合成居方群、刘新来、王静、

0: 雪兰，让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
1: 这里咋这么荒凉啊？我想家了。
0: 好，你别哭，我答应你送你回家，可也得等天亮啊。
1: 这黑夜太长了。

0: 外面的沙尘暴停了，天亮了。
1: 天亮了，天亮了！你让开，我要跑过去开门。
0: 外面被沙子堵住了，别说咱俩，十个人也推不开。哎，一刮沙尘暴，我就得堵在地窖里好几天。兄弟喜民给乡亲们赶过来帮咱们开门了。
2: 喜民，你哥哥跟你嫂子正在里面。
3: 哪儿送你忘了，是你把我嫂子送进洞房里的。哎呀，别废话了，赶快把这堆沙堆铲走，人都闷在里面了。
2: 没事，咱村里隔不几天就有沙尘暴埋地窖子的事，不稀罕。哎，喜民兄弟，等会儿打开门，要是嫂子昏过去了，还得靠你背着去秦岭的医院呢。哎呀，
3: 别说了，赶快挖吧！
4: 来了，门打开了，
2: 门打开了，
4: 开了，
1: 出来了，可算出来了，这里死也不能待下去了，我要回家。
3: 嫂子，嫂子，你要去哪里啊？哎，
5: 没听见吗？他要回家，回巴嘎波日河呢。啊，
3: 那咋行啊，好几百里地没走几步就陷进沙子堆了。哎，哥，你快把嫂子追回来呀。哎，
0: 就让他回去吧。
2: 咱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娶进坦帐里的女人就是一辈子的伴侣。
3: 对呀，大哥别犯浑，你是男人，快去！
0: 对，
6: 秀兰，秀兰回来吧，等天气好了。

0: 临来的时候，我妈说，嫁到梁家，你就是梁家的人了。哎，其实，你这个人，心眼挺好的，我可舍不得离开你。
1: 我梁宝民，不求啥福气，就想着拼着命也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0: 宝民，我就不信，住在沙漠里就这样一辈子受穷。凭着咱两口子四只手，一点一点往前奔，一定要把日子过好了。
1: 我信。
0: 你看，咱们新建起来的这地窖比原来的宽敞多了，这不就是两双手干出来的吗？
1: 是啊，再过两年，咱们盖上好房子，拉上电，再买个摩托车，我带着你骑着摩托，穿过沙漠去赶大集。
0: 哎呀，我这一高兴就想唱几句。在巴嘎波日河，我可是远近闻名的歌手嘞。
1: 好，秀兰，给咱亮一嗓子，我打开门。哎。

沙尘暴，这天必至，摧枯拉朽，把林秀兰和梁宝民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新地窖，吹得无影无踪。看着新建成的地窖，只剩下眼前一堆沙丘。倔强的林秀兰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她突然跑上沙丘，迎着还在肆虐的狂风，大声呼喊：“沙尘暴，你这个魔鬼！也看你现在得意洋洋欺负我，有朝一日，我抢起来，我骑在你头上，抽你的筋，扒你的皮，让你老老实实活服帖帖。”

0: 保命，来，咱把这堆沙子铲过去，把地窖重新建起来。来，哥，嫂子，喜明弟弟、蓉蓉妹子，你们咋来了？咱
1: 爸说了，让你们先回家里住几天。嫂子，这边风沙太大了，我给你买了一个花头巾。
2: 起风的时候蒙住头，省得沙子打脸。谢谢好妹子，嫂子来，我给你戴上。哎，好。哎呦，
3: 秀兰，咱先回去跟爸妈住几天吧，妈做的奶皮子可好吃了。
2: 嫂子，我给你做手把肉，可我也得有个窝是不是？哎，来，趁喜明和蓉蓉都在，搭把手。
3: 咱们先把这堆沙子扒拉开，明天好接着建新的。来，
1: 这个地窖就不要了吧。嗯，选个安全的地方，咱们再建。这里边还有我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呢。
0: 秀兰，都是些玉米种子、花籽啥的，就算了吧。
1: 是啊，嫂子，咱这里连树都种不活，别说种粮栽花了。
3: 哎呀，咋说那也是嫂子的嫁妆啊！来吧，铲沙子。
1: 来吧，停！停一下！
0: 咋了？
1: 看，你们看，这墙根是啥？这几根是刚刚长出来的草芽。
0: 嗨，不就几根野草吗？

0: 这里沙尘暴这么凶，可这几根草还能冒芽，这就说明这块地底下有水啊，有水植物就能活。我带的还有玉米种呢，我要种下去试试。
1: 嫂子，要是科尔沁大沙漠里能种出庄稼，那咱们几辈人还用拿草籽当饭吃吗？
2: 是啊，秀兰，别瞎想了，先回家吃几天饱饭，回头再说吧。
0: 我这咋就瞎想呢？宝明，我是真想。你看，草都能长出来，那玉米也能行。我就是要在这一片扒拉开沙子，种下玉米种子，等开春，让地里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来。
1: 没等你玉米出芽，早就被大风一刮，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3: 对呀，嫂子，别描绘你的美丽蓝图了，先回家喝口水，冲冲嘴里的沙子吧。
2: 走吧，
1: 走走走。
0: 我就不信这个邪，你们走吧，我非要试试看。
1: 你，哥，那咱们走，把妈给等急了。
2: 哎，
0: 梁宝明，你敢？
1: 这他是我哥，我不能眼看着他受罪。
0: 他是我丈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要在这沙漠里种玉米，他就得跟着我一起干。
1: 你，哥，咱不能瞎眼麻雀跟夜幕虎飞，熬眼瞎受罪。
3: 二哥，你咋这样说话？
1: 你别管，他就看大哥老实巴交，欺负人。就这样下去，咱大哥还不得憋屈死？
2: 喜民，别说了。
1: 我，嫂子，你怎么非要待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呢？
0: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咱家、咱村、咱科尔沁人将来不再天天就着沙子吃救济粮。我好心落个驴肝肺。
1: 你这是瞎折腾，我可不想让我大哥为了你这个瞎折腾累死。再这样胡搞，你要是还闹着回娘家，我不拦你。
0: 你就等着看吧，我就是要让这里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来，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来。走吧，你们都走吧，我就要在这里种出玉米，受罪挨累，我愿意。
1: 哥，你跟我走。
2: 秀兰，
1: 哥，妈等着你呢。
2: 走，
0: 宝明，你，
3: 嫂子，二哥就是这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
0: 这个，
3: 大哥会回来帮你的。
1: 哥，还愣着干什么呢？走啊！
2: 哎，
0: 这，走吧，都走吧，都走吧，都走吧。
4: 虽说刚才赌气跟梁喜民杠上了，但剩下他孤零零地蹲在破地窖跟前的时候，林秀兰还是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她不知道自己的倔强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可是看到墙根几株顽强破土而出的草芽，她又有了些许安慰。伤心是没有用的，泪水不能滋润土地。他下了决心，做自己想干的事。
0: 玉米种啊，玉米种，把你种在这沙漠里。给你上肥，你要争点气，给我好好成长，长成绿油油的玉米苗，长出金黄色的玉米穗。我要让科尔沁的人们看看，沙漠里也能长出绿色的植物。将来大家齐心协力，总有一天这里能好起来。
2: 秀兰，我回来了。
0: 你回来干啥？你不是回你爸妈家过舒服日子去了吗？
2: 这里才是我们的家，你要做的事我信。你看，我给你的玉米种子挑来了水。
0: 这还差不多，我就不信 这里草能长，玉米就不能长。
2: 来，
0: 哎，慢点，哎，浇这里，还有那，
2: 那个喜民年轻，火气大，他也是为你好，怕你累着了，就是说话冲了点儿。
0: 我知道。
2: 哎，玉米是种下了，可就怕来一阵风沙，啥都没了。
0: 你看，我在周围用沙子堆起了保护圈，马上再浇点水固定一下，就是能防风的小沙坝了。
2: 咱这里温差太大，白天晒死人，晚上冻死人。哦，我拿塑料膜来了，用这些薄膜把玉米种子盖起来。
0: 这个办法行，宝明，你真好。
2: 秀兰，我是个粗人，没上过几年学，不会跟你说情呀爱的，我只能说，我把你装心里头了。你想干什么你就干吧，我信你，有啥事咱俩一起干，一起扛。

0: 秀兰，天亮了，起床了。
1: 哎呀，我的苗！报名，你看，玉米种子发芽了，
0: 真是啊，有门儿！
1: 来来来，把薄膜都掀开，让玉米苗晒晒太阳。来，哇！我就在这里坐着，陪着玉米苗晒太阳，听着它生长的声音。
0: 哎呀！不好，看样子又要刮大风了。快回村里避一避。
1: 不行，我要趴在这里保护我的玉米苗呢。
0: 也不行，别胡闹，这风刮起来使你眼子都满地跑，你这身板不给你吹翻天空了呀。
1: 不行，这可是我心血浇灌出来的，我的希望都在这里呢。
2: 突如其来的狂风摧毁了玉米苗周围的小沙坝，把沙丘推送过来，掩埋了玉米苗。林秀兰狂喊着要跑过去，梁宝民抱起她来护送进村子里。
1: 放下，你把我放下。
0: 不放，玉米苗没了，担担重，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啥希望都没有了。

0: 都完了，我的玉米苗都完了。
1: 秀兰，别伤心了，要不咱再试试。
0: 我看出来了，不是大风破坏了我的玉米苗，是我没有找出来阻挡大风沙的办法。你看啊，保护玉米苗的小沙把又矮又小，一吹就散。只有种树啊，种很多很多的树，成片成片的树，就像一道道挡风墙。那沙尘暴再疯狂，撞到墙上它就得死，对吧？风沙挡住了，那就种啥都成啊。
1: 唉，可是你不知道，上辈人想制服风沙也试过栽树，可是多少年都没成功。这两年齐上号召大家栽树固沙，那喊破了嗓子也没几个人去领树苗。哎呀，
0: 那是没扛住。我就信一句话，失败了那就回头瞧瞧是咋失败的，啥地方没有做到，找出来毛病再干呗，总有成功的时候。哎，对，你知道那个666杀虫剂吧？咋做成的知道吗？人家实验了665次都失败了，可人家没有放弃，总结失败的教训，到了第666次啊，还成功了。
1: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广播里说过，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开始研究到爆炸成功差不多经过了10年。
0: 哎，你明白了吧？啊，
1: 我信你。
0: 哎呀，我想好了，我老家呢有好多那个能抗旱防风沙的树苗，我明天就回娘家多拖了一些，我先栽上它。要是成了，那咱们就成片成片的栽。
1: 可就咱俩，那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
0: 哎呀，只要能把树栽活，种上庄稼，有了白面馍吃，到时候那咱村里咱科尔沁人都会跟咱一起干的。
2: 村各位乡亲注意了，请马上到大队部院子里集合，齐上派干部卓力格图来召开动员大会。
3: 卓力格图在大会上说，巴亚尔村这些年沙漠化越来越严重，多年治理不见成效，上级决定让巴亚尔村全体村民整体搬迁到治理好的地方去。
4: 太好了，哎，好事
5: 啊，这可太好了，搬过去咱再也不用受沙尘暴的祸害了。
4: 哎哎，纳尔松
5: 啊，
4: 哎，你说到了没有沙漠的地方咱能吃上红石跟白石了？
6: 是啊，
5: 那当然，羊肉火锅，奶皮子，奶酪。哎，保乐日爷爷来了。
7: 保乐日爷爷
8: 你好。
9: 说啥呢，这么热闹。
5: 保乐日爷爷，刚才卓力格图说了，这里不是人生活的地方，都得搬迁。
9: 胡说啊，你不是人啊？
5: 我是人。
9: 政府动员大家搬迁，这是爱护咱百姓啊。可是这是咱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舍不得走啊。这里是我们的根啊。
10: 保乐日爷爷，您别难过了。
5: 哎，梁喜民，你家咋打算的？
10: 那还说啥，政府替咱们老百姓着想，那还不赶紧搬过去。
7: 大哥，嫂子再也不用操种玉米的心了，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咱全家一起搬过去。
10: 哥，哥，你说话呀。
1: 这个得问问你嫂子。
7: 哎呀，多好的事啊，嫂子肯定同意。
1: 秀兰，你。
0: 我同意，你们都搬走吧。
7: 嫂子，那你呢？
0: 我不反对去没有那风沙害人的地方过日子，
7: 可我就想不通，巴亚尔村要去的是沙花治理好的地方，那咱们村的沙漠化问题为啥就不能下决心治理一下呢？让我到那边吃现成饭，我脸红。
6: 哎，我说保民家的，你别一棍子他打倒全村人呐。
8: 就是啊，
6: 谁吃现成饭了？这是上级的决定。
11: 对呀，
7: 啊，要搬，啊，你们搬吧，我打死我也不走。
10: 林秀兰，你真是太过分了，你发神经要在沙地里种玉米，还拉着我哥跟你一起折腾，现在你又放着好日子不过，你想干啥呀？
12: 脑子有毛病吧？
11: 就是有毛病。
5: 哎，我说杨宝民呢，快管管你老婆好不好？
10: 你说的不
9: 都给我住嘴。秀兰多有志气啊，平日总说你们是蒙古汉子，可现在面对荒漠，你们吓得像草原上的兔子，就知道把牛羊赶到更远的地方去放，快放到天边去了。哼，背井离乡的你们以为是个高兴的事情？
4: 哎，可是风沙这么大，没办法呀。
12: 是啊，
7: 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就治不好这片沙漠。喜民弟弟，我跟你说，我不但想种玉米，我还想种树呢，把咱这方圆百里啊都种上树，挡住沙尘暴，把沙漠变成绿洲。
11: 这杨宝民家的真是魔怔了。
5: 哎呀，回你家地窖里做梦去吧。
13: 是秀兰，你就听政府的安排吧。
9: 听秀兰说，
7: 哪怕巴亚尔村就剩下我一个人。
14: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5: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4: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1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8: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0: 蓝色。
21: 航天蓝。
19: 海军蓝。
2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0: 白色。
21: 天使白。
19: 科研白。
2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0: 绿色。
19: 军旅绿。
2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0: 橙色。
22: 消防橙。
2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4: 北京时间13:30，
2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 海量电波， 一人办理， 全家同享。 详询96311 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路毕，
1: 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思名城，品牌之都，遇见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61，我是主播小青。

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讨论一下家长和孩子生气这件事儿。起因是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位家长发帖说，昨晚睡前又因为孩子通宵玩手机的事儿和他大吵了一架，吵完之后看着他一脸不服气地瞪着我，那一瞬间突然就觉得又生气又委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那个抱着我说最爱妈妈的贴心好大儿，转眼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和我完全对立的样子呢？眼神看我像敌人，心里把我当仇人。类似的失望和气愤在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已经上演了无数次。记得之前看一位社会学家说，亲子关系好不好，青春期才见分晓。12岁前是孩子在主动和父母搞好关系，12岁后孩子还什么都对父母。

3到12岁是管孩子的最佳时期。心理学家李玫瑾曾经将人的心理发展分为4个阶段，0到3岁是情感抚养阶段，3到6岁是性格教养阶段，6到18岁是能力培养阶段，那18岁以上那就是自我修养的阶段了。从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看，孩子在12岁进入青春期，身心发展进入快速成长阶段，自我概念也会变得更有组织、更精确。而且你会发现，一旦进入青春期后，尤其是现在信息时代的孩子，父母的话早就变得不再说什么都管用了。除非有些家庭当中之前的亲子关系地基打得非常好，或者孩子自身的包容性和自省度更高，否则呢，基本12岁后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绝大部分都不会再像之前一样信服父母。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讨论孩子的能力培养阶段时，会以6到12岁为主哈。那整个3到12岁呢，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性更强。当孩子信任和依赖父母时，父母对孩子性格的教养和能力的培养才会更有用。因为在这9年间，首先父母是孩子眼中的权威，孩子的成长会经历道德他律阶段，把父母当作权威，父母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对的，而不被父母允许的言行是错误的。总之，大人怎么说怎么做，孩子就听什么学什么。所以这个阶段培养和引导孩子，只需要有父母这个身份，孩子就会无条件的愿意被管。第二，孩子的大脑容易被塑造。3到12岁是孩子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在这个关键阶段，如果孩子的大脑每天接收到的是指责、愤怒等一些负面情绪，那么他们的大脑就会被重塑的应激消极。相反的，如果父母的情绪稳定，不会动不动就和孩子生气，经常鼓励支持孩子，那么孩子的大脑就会持续接收到正面反馈，也会被塑造得更积极、更健康。童年时期的大脑被塑造成什么样，长大后的孩子就会习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那么第三，父母是孩子的安全感。12岁前，孩子对父母的依恋远大于12岁后，依恋产生信任，有了信任就会更加在意。所以你会发现，年龄在3到12岁的孩子，父母对他的评价，他是真的会相信的。就像有些孩子长大后回忆起原生家庭的伤害，会牢牢记住父母当年说过的话：我爸妈从小就说我没出息，长大肯定是个废物，你看现在如他们所愿了。我爸妈从小就不喜欢我，我做什么他们都会觉得是错的。说白了，12岁前教养出的性格和培养出的能力，会在12岁后修养出孩子的自我，对自己、他人、社会的认识和要求。所以不要把这黄金9年内耗在生气当中，把握

过了12岁，很多父母的教育就无用了。分享一位家长的经历，有一天半夜12点多了，他给我发了一堆长语音，耐着性子听完之后，果然全是抱怨他儿子不听话不服管的内容。回了他一些安慰的话后，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记得他儿子刚出生那会儿，他没有通知家人就选择了外派。孩子最难带的那几年，他甚至打电话都很少问起儿子。后来他儿子7岁时，他的工作调了回来，但7、8岁的孩子正是闹腾到狗都嫌的年龄。他每天要么借口加班，要么出去喝酒聚会，把儿子的管教全丢给孩子妈妈，甚至孩子一出问题，要么直接打一顿，要么转头埋怨当妈的怎么连个孩子都管不好。后来他的儿子上高中了，个子直接窜到了1米8几，看着儿子比自己高了，壮了，打不过骂不赢了，他开始父爱觉醒了，想要管孩子，表达自己对孩子深沉的父爱了。可是呢，他儿子压根儿不搭理他。有次他儿子放假玩了一会儿手机，他为人父的责任心突然爆发，冲着儿子先是讲了一堆不能玩手机的道理，又是直接想要上手夺，结果呢被儿子差点撞了个趔趄。从那以后，他天天逮着人就诉苦，说孩子大了不服管，不懂天下父母的苦心。想起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的一句话，孩子的教育到12岁就基本完成了。12岁是一道分水岭，隔开的是教育还有用和教育开始无用。孩子越小，父母在孩子的心中越有分量，父母说的话他们才愿意信任和尊重。当孩子大了，就会因为自我的发展和对独立性的追求而开始尝试去反抗父母。如果之前建立的亲子关系基础良好倒也罢了，孩子至少不会和父母太过对抗。但是呢，如果之前的亲子关系基础差，那要么父母只能因为对孩子的管教无用而最终只能听之任之，要么父母不甘心，天天在家里和孩子吵得鸡飞狗跳，要么孩子被父母逼到绝境，选择用伤害自己的方式结束互好。有一位心理家曾经说，创伤不是负面经历，而是那些经历对你内心造成的改变。12岁后孩子难管，是因为父母之前的错误教育方式已经成为了把孩子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经历。而经历改造的改变，遇上青春期这个转型期，才是引发爆发性的亲子矛盾的根本原因。所以你看，已经被塑造了的孩子很难再和父母所期待的样子做出更好的改变。

么父母要怎么做才能用好孩子的黄金九年呢？既然十二岁后孩子可能会变得很难教，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利用好这黄金九年？接下来小庆将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三个方法，希望能给父母们一点参考。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培养孩子的正确三观、生活能力还有良好习惯。良好的三观是一个孩子的立世之本，基本的生活能力是一个孩子能照顾好自己的基础技能，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是一个孩子未来能过得健康、快乐、幸福的底层逻辑。培养孩子的三观需要父母的以身作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需要在生活的细节中先手把手教，再多让孩子自己尝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需要无数次坚持和无数个小的持续的正向反馈。第二个就是依恋期养孩子，青春期陪孩子。无论你多爱孩子，也几乎都要经历这几个阶段。十二岁前孩子对你无条件崇拜和依恋，十二岁后孩子开始对你有嫌弃和疏远。为何《家会伤人》这本书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亲子关系的重点都终将指向分离。十二岁前的依恋期，享受和孩子的亲密无间，再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养好孩子的性格和能力。十二岁后的青春期，孩子在转型，父母也可以跟上孩子的步伐，少说，多陪，多倾听，多支持。接受和放手，未尝不是让孩子关系进化到了一种新的相处模式的积极方式。那第三个方法就是，别让过度的忧虑和怨气互耗亲子关系的生命力和心境。有句话说，父母着急本质上是一种很大的负能量。说实在的，可能我们很多人为人父母之后，包括我们自己，甚至是当老师的，读过和写过很多亲子心理、家庭教育相关的书籍也好，文章也罢，但是呢，在真实的养育过程当中，也经常被孩子气到心梗呀。在无数次生完气之后，我们都恨不得能把短剧中的重生戏码搬到自己的身上，重新来过，不要生气，不要孩子，不愤怒，我只养好自己，只爱自己。

己。可是呢，气归气，冷静下来回头看，终究还是舍不下对孩子的那份爱。其实换个角度看，父母和孩子生气，无非呢就是这几个原因。因为孩子不听话，所以有了失控感，觉得自己的付出不被孩子理解和珍惜，所以有了被辜负感。因为孩子没有满足自己的期待，所以有了失落感，担心不能为孩子的未来兜底，所以有了焦虑感。你看，这些父母的感受其实和孩子真实的本来的样子压根无关。说白了，父母生气，气的也根本不是孩子，而是自己的负面感受。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别和孩子生气了，他需要你的时间只有短短九年。也别让过度的忧虑和怨气再互耗亲子关系的生命力和心境了，否则真的是得不偿失。

有人说，孩子的教育是眨眼间的事，他不会等你准备好再开始，而是在你最不经意的生活细节中藏起来，悄悄溜走。如果您的孩子还小，那一切教育都还来得及，从现在开始怎么都不会晚。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教育或许会晚一些，但父母的改变和用心，孩子一定能够看得到。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父母，希望你能给孩子最大的底气，是当他们回首童年时，看见的不是争吵、埋怨、嫌弃，而是信任和支持、深爱与祝福。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班里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向往，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家长和孩子生气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和孩子生的那些气真的值得吗？回头想想，这些年我们对孩子生的那些气真的值得吗？为人父母，如果孩子有原则性的错误，必须严肃批评和矫正，这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仔细想想，你是不是也曾因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孩子大发雷霆呢？比如不小心弄脏了衣服，说错了一句话，考试没有得满分，写作业没有做值等等。好的习惯是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中养成的，但是如果只靠家长对孩子发火，靠让孩子在恐惧和委屈里被强行改造，哪怕孩子暂时改变也得不偿失。就像一位妈妈分享的感受，真希望我能早点明白，我总因为一点小事吼孩子，一道题不会就对着他咆哮，我一心想让他变好，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眼里有光的小孩，慢慢变得胆小内向不自信，这是我最后悔的事儿。或许真的不用那么急，放长眼光慢慢来，孩子的心气儿和自信更重要。

童年得到的爱会是孩子长大后的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青春期的孩子愿不愿意听你教育，关键不在于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而在于你有没有在他心里攒下足够的心理资本。这份心理资本就是小时候一点一滴攒下的安全感与依恋，是及时的回应，温柔的陪伴，耐心的接纳，一点点堆起来的信任。可如果在孩子最需要我们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吼他、凶他、不耐烦，那么在孩子心里，父母就不是港湾，而是压力和恐惧的来源。到了青春期，孩子们就会默默地关上心门，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孩子的一生里，真正把我们当成全部，把我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光

童年很短，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没有哪个父母能预知孩子30岁、40岁时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孩子总会长大，父母无法庇护孩子一辈子。其实父母能给到孩子最好的东西，是满到溢出来的爱和根植心底的安全感。童年被好好爱过的孩子，一生都会被童年治愈。在孩子遇到困难时，他们的内心会被一道光照亮，告诉他们别怕，往前走，父母在守护着我呢。不要总是为了孩子做错一道题生气，因为用不了几年，你看着孩子漆黑一片的房间，你就会怀念那个小小的身影，一会儿写字儿，一会儿摸摸脑袋，偶尔还会喊爸爸妈妈过来一下。当你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好想叫孩子起床上学，但此时孩子可能已经考入高中或大学，可能在离你千里之外的城市，那些可以和孩子每天相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从今天起，放下焦虑，控制情绪，和孩子一起享受当下吧。童年很短，让我们和孩子一起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

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会说，我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会经常因为一些小事生气呢？有时候生气不是因为事大，而是背后有火大的情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生气，一时没忍住就爆发了情绪？可是事后想想，这件事其实很小，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间情绪翻涌。比如爸妈知道你不爱吃香菜，却还是执意让你克服，你瞬间就没了胃口。朋友约好一起吃饭，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你告诉自己没关系，心里却莫名的冒火。就连自己出门忘了带伞，被突如其来的小雨淋了，也会忍不住烦躁，生一通自己的气。其实有时候让我们生气的不是事情有多大，而是情绪的火有点大。那些不受控制的坏情绪，其实在悄悄地提醒你，该停下来好好关心一下自己了。

所谓不值得生气的小事背后都有不被看见的情绪。其实那些让你生气的事情看似很小，背后却可能隐藏着你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或者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精神需求。生气不是矫情，而是流露，流露你被忽略的情绪缺口，流露没被看见的难过。你因为伴侣忘了你的生日而生气，不是小气，是你渴望被偏爱、被惦记。你因为家人忽略你的意见而生气，不是强势，是你希望被尊重、被认可。你因为孩子的不听话而生气，不是因为你暴躁，而是因为你太爱孩子了。你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水杯而生气，不是暴躁，是你积压了太多压力，终会因为某次小的意外而崩溃。所以不要一味地责备爱生气的自己，你生气只是因为心底的那个缺口一直没有被填满，而某一刻的场景刚好戳中你，才会瞬间忍不住爆发。

生气的时候不要内耗，选择主动表达。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一些小事生气，可以试试这些方法。首先，绝对不赞成你独自生闷气，睡不着、内耗，这都是让自己的难过雪上加霜。对于让你生气的小事，最好的方式既不是忍，也不是吵，而是学会好好表达。不要总是闪烁其词，也不要一味地宣泄情绪，这些都是无效沟通。建议你迅速、坦诚、直接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比如伴侣忘了帮你带东西，不要生闷气冷战，直接告诉对方，你忘了带我反复叮嘱的东西，我感到生气，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放在心上。这样做既能让对方快速明了你的怒点，也能让自己的委屈得到释放。

和爱生气的自己和解，允许自己偶尔失序。与其总是纠结怎么才能不因为小事生气，不如先试着看清在情绪背后的自己。很多时候为小事生气，不是你天生暴躁，而是因为你太在意，太渴望被爱、被尊重、被理解。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偶尔通过生气暴露内心的脆弱和敏感，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接纳。当你允许自己偶尔失序，当你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当你能够积极解决情绪背后的真需求，你的心态自然会越来越平和从容。

既然生气可能我们无法避免，所以呢，好好生气，它就是一种高级的能力。首先，当愤怒产生时，我们该怎么做呢？愤怒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情绪，当它爆发时，可能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甚至损害自身健康。然而，合理的接纳、抒发愤怒反而有其独特的价值。有人说，愤怒是任何关系

其实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情绪符号，它暗示着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需求。愤怒能提醒我们处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引领我们走出不平衡的人际关系。当愤怒产生时，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如何与愤怒相处，才能够让它以合理的方式得到抒发，而不伤害到我们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呢？

首先，接纳愤怒。在愤怒情绪产生的时候，请不要急于否定它、压抑它，更不用内疚和自责。愤怒会让你感到非常不舒服，但这其实是你的内心在发出信号，此刻我感到不舒服。如果选择忽略愤怒，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内心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尝试接纳这份不舒服，和这份不舒服待一会儿。比起压抑愤怒，接纳愤怒才会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第二步，合理发泄。当感到愤怒时，强行压抑会让我们感到难受，但是把愤怒全部发泄给他人，又可能招致麻烦，甚至难以收场。这时不妨试试转换发泄的方式，比如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唱歌，去跳舞，去运动，也可以把愤怒的情绪转化成文字或图案，写下来，画出来。那第三步就是要看到愤怒背后的原因。每一次愤怒过后都是一次深入探索自我的开始。如果愤怒之后你开始对自己提问，是什么让我如此愤怒，将会听到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它有可能是长久以来错误的思维模式，比如那个人今天踩到我了，这肯定是蓄谋已久的行动，只有发火别人才不会欺负我。也有可能提醒着未被发觉的创伤，或者与自身边界感、自尊水平、冲动性、压力水平等等息息相关。那么最后一步就是给愤怒划分等级，贴上功能标签。梳理愤怒的多种情况，标明愤怒等级、自身的反应和愤怒的功能，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驾驭愤怒，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愤怒，原因又是什么。例如被朋友爽约，愤怒等级为6，我的反应是向朋友表达不满，愤怒的功能是警告朋友下次不要再爽约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接纳愤怒，发现愤怒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呢也会带来思考，要实现相同的目的是否有更恰当的方法，是不是太习惯于使用愤怒了呢？当我们对自己的愤怒不再陌生，便解锁了心里又一个未知领域，从而发现更多值得向内探索的空间。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6: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4: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4: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2: 在晋江相约 FM 91.4，
14: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大美晋江，三等安平桥，河里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直播现场，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近期呢，泉州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城市啊，成为福建唯一呢获选的城市。这个呢，也为我们晋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我们福建省观光工厂晋江市牧原文创体验中心呢，也是我们晋江啊产业转型的鲜活样本之一。这里藏着传统木质工艺的匠心和坚守，汇聚了海丝、闽南文化和现代美学，也是我们青年企业家传承创新的实践基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青年商会理事、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晋江市牧原文创体验中心的总经理王胜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请出我们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啊，你好。
0: 非常欢迎我们的王总来做客到直播间哈。王总您是90后的对不对？
1: 对，91年的。
0: 91年非常年轻哈。现在我们的牧原文创也可以说是越来越有规模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省级观光工厂牧原文创的一些相关情况哈。首先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很想要了解一下这个牧原文创这个名字呢到底是怎么由来。

0: 来的，给大家讲一下哈。
1: 可以的。牧原文创，最开始就是因为父亲这边嘛。我父亲这边，他很久以前他就比较喜欢木头，啊，他觉得木头这个东西它是有温度的，而且它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那在牧原他初创的时候，是以木质家具的这个板块开始。那我们材料当时是用的是古船木，那古船木它沉重而且又破烂，那当柴火都是很费劲的。后来我们是通过艺术的赋能呢，把它做成各式各样的一个家具啊，还有一些工艺品啊，算是给它延续了它的一个生命力吧啊，然后也延续了它的一个价值啊，所以用了木盐这样子。那木呢，顾名思义，这个盐呢，它有着一个这种传承的这种含义。
0: 是的，这也是我们牧原文创这个牧原名称的一个由来啊。刚才有提到这个古船木，让我想到了其实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闽南人因为是靠海，所以这个古船木也好，就是我们海丝文化的一个载体，在地取材哈，才能够用这个古船木来做一些什么家具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市场也会慢慢的做起来。但现在古船木越来越少了，对不对？
1: 对，
0: 也越发稀缺了哈。
1: 是因为现在的船都是金属的嘛哈，所以那些木头的船现在都是很少见了。
0: 对，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古船木，这个它的木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
1: 它可以说是更耐腐蚀的，因为它都是把这些旧船吧，给它废弃的拆下来了，然后把它的这些钉眼啊，那它这个船本身它就是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所以它的一个耐腐蚀性是更高吧。啊，这样子。
0: 对，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古船木应该也越来越稀缺了啊。
1: 对，是的，
0: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哎，这个古船木一开始因为它是比如说破烂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地取材给它做成非常精美的一些家具哈，这也是我们闽南人的一种民间智慧和工艺巧匠的一种创造了哈。
1: 是。
0: 提到这个牧原文创，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品牌理念哈，经营到现在也时间有多久了哈？
1: 我们到现在的话也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它是虽然说是叫父亲的一个副业吧，但是也有十几年的一个沉淀了。
0: 是。
1: 那我们有个理念，就是说八个字吧，牧原匠心啊，父爱于家，
0: 是
1: 这样子。
0: 这个也可以说跟我们闽南人非常重视这个家族文化有关。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理念哈，也是跟家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哈。这句话放在现在的家居设计里，你觉得这份爱它具体藏在哪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细节里呢？
1: 我觉得这个爱它是一种关心嘛。那比如说我们在厨房的吊柜里啊，我们为老人或者一些身高不高的人，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升降拉篮。那这么一个五金呢，它就更有具象化，那让这种拿取这个动作它会变得安全而且体面。那在这个空间的设计里就是要考虑到一些这种人体工程学的这种理念这样子。然后包括说给小孩也好我们这种温润圆弧边的这种原木家具，它就是一种爱它允许孩子在这个学步的时候一些小小的磕碰啊它会把它这个化险为夷嘛这样子，那就把我们这种家长的这些担心啊都给它抚平然后在这个现代的这个家具里设计里面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每一位这个家人他的一个真实需求然后把它就化作一个比较这种体贴的弧度也好一个顺手的这种高度也好
0: 是。确实我们做这个家居啊，也要有很多巧思，然后要非常人性化。就像您说的，我们的理念是牧原匠心，父爱于家，你要为大家打造一个比较温馨的，然后实用的，而且又有具有安全性能的这样的一个家居的这种布局，其实是要见细节哈，每一个细节都很用心，
1: 很重要。
0: 然后你要去体会不同的一些人群，就像你刚才说老人小孩，我们可能要多考虑一些。
1: 对，
0: 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呢，老人经常说娶某新家去大厝，非常重视这人生的三件事情，所以盖房子这件事情有可能用尽毕生的精力。 包括我们的很多华侨，他在海外努力的辛苦的赚钱几十年，回到家里哈，或者寄钱回来盖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也是为了给家人一个遮风挡雨的一个家的一个所在哈，所在哈。所以这个一砖一瓦也好，一桌一椅，其实都倾尽了。

0: 是
1: 太原堂，我记得我们这个太原堂嘛，是我们太原演派的这么一个地方，好像是
0: 在闽南，尤其像泉州晋江石室这一带哈，经常都会有一些寻根谒祖啊，然后一些祠堂啊，大家互动的还是比较频繁的。我看到我们整个文创中心啊，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传统文化还是很好的在做传承，在做坚守。现在有一个新的业态是素食馆嘛，素食馆里头我看到还是有保留很多传统文化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书画这些，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做一些呈现？
1: 书画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它在我的房间里也挂的，公司有，我房间也有，它那个字的话是写的发上等愿，结中等缘，然后享下等福，
0: 这是一个境界。
1: 对，还有就是另外是写的择高处立，然后寻平处住，向宽处行，两句它应该算是一个对联吧，一样的。那我的理解就是志愿要上了啊，胸怀远大，眼界要放高，结中等缘，就是结中等的这种人缘机缘，那一些人际和机遇的这种我们要抱有这种平常心，
0: 对，
1: 然后享下等福，这是属于物质上的，物质上要我们要懂得知足咯，甚至要做好这种吃苦的准备，那择高处立，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这种大局观，还有寻平处住，这应该就是心态吧，心态的话我们要平和，不要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的寻平处住，然后向宽处行，他像是就是说做事要留有余地，这样路要走宽嘛，
0: 对，
1: 遇到困境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转弯的空间，
0: 是
1: 这样子，他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嘛，前面的这一段他可能是我们为人嘛，那后面的话这一段是属于我们处事这样子。
0: 对，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这些哲理，它对于我们每一代人影响深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说，在这个公司里有挂，然后房间里有挂同样的这样的一些词语字句啊，都是实时的对自己的一种警惕和鞭策哈。这个应该也是老父亲他就是平时为人处事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热爱对你的一个影响吧，对不对？
1: 对，
0: 我走到咱们的这个空间里也有看到了一些这个家风家训，我觉得也是深受影响。比如说呢，这个写着哈，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1: 读书，对。
0: 这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积善，然后读书的一个重要性。
1: 对。
0: 他也在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人。然后里头还有一些匾额，写什么厚德载物啊，还有勤墨香啊，养德房啊，还有苦作舟哈。
1: 对。
0: 小时候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的家人对你要求高不高？会严格吗？
1: 也算高吧，但是我也不算是比较好学的人，
0: 还行，我觉得你还是比较谦逊的啊。还有这个什么耕读家风啊等等哈，这些匾额虽然是一个呈现，但无形当中不仅仅是对你们王室后人的一种激励，也是呈现给大众的，我觉得一种价值观哈。
1: 是是，
0: 那么在咱们的这个文创体验中心里啊，因为咱们是在大概2017年嘛。2017年左右就获评了省级的观光工厂，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契机，然后当然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时获评这个省级观光工厂的时候到现在有10年了啊，十年的这个时间也一直有在完善嘛，一开始好像只有一层，对不对？
1: 一开始的话我们主要只有2层这样子吧，然后来慢慢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产品也好嘛，慢慢的扩大，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才是4级的，后来又提升提高到省级的观光工厂，
0: 对，
1: 这样子。那对于各种的要求我们也在提高了，包括服务方面的都有相应在提高这样子。
0: 咱们晋江呢也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省级观光工厂，像安泰啊、361度啊、特步啊，这些他们都有一个观光工厂。
1: 对对对，他们都是比较大品牌的，
0: 对，他们就是跟品牌的这个整个嫁接在一起。
1: 是。
0: 那咱们做的这个省级的观光工厂，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一种差异化嘛，哈，差异化，咱们还是更多的是
1: 特别一点，
0: 立足在这个传统文化木艺啊，就是木质工艺这一块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嫁接一些闽南文创的部分来做一些呈现，哈，是。

0: 的，那么其实如果说大家呢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来走进我们晋江市的牧岩文创体验中心的话，你会发现哇，这里面真的是满满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而且每一个角落都很有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它都有它的一些故事。我通过这些故事啊，包括我们刚才的这个王总在介绍他还有父亲以及自己的对人生的一些理解，我觉得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是自己的一个展现。你比如说燕尾脊，你们的一个角落的燕尾脊的展现，然后一些砖雕啊、花砖啊，这些是不是也融入了你父亲还有包括你的一些成长记忆哈？
1: 会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农村长大的，对吧？都是有住在这种五大厝里面，所以对于这一些的话，都是很有回忆的。
0: 这些回忆呢，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资产了哈。
1: 对，
0: 它也是我们每一个闽南人的一种乡愁，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地化或在外，其实对于这些成长记忆都是非常深刻的。它在某一些时间点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辈子，甚至更久远，还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闽南人的这种对家族文化的看重啊，对各脉文化的重视，其实是非常正能量的哈。
1: 没错，
0: 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提这个工匠精神，您也作为是我们晋江的这个工艺美术协会的常务理事啊，应该说在咱们整个大泉州大家对牧岩文创也非常了解哈，也已经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品牌其实就是口碑，不仅仅是产品的本身，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要匠心嘛。您觉得除了这个老手艺，那作为新时代这个九零后的这个匠心，我们还得有一些什么？
1: 我觉得新时代的这个匠心是从这个对物的这种精雕延伸到我们对人的这种精研，它不仅仅在是打磨一件家具，而是打磨我们人与这个空间嘛，人与这个生活的这种关系，
0: 所以你们的产品会在哪些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呢？
1: 我们的产品都会从这个功能性还有一个实用性去出发，那它可能会更个性化一些。
0: 那具体举一些例子啊。
1: 比如我们那个有一张茶桌哦，那会在不同的场景下去使用，它可能是一个小阳台哦，套房的小阳台啊，或者一间茶室啊，一个办公接待区，不同的这种场景呢也会具备它不一样的属性。那当你在泡茶的时候，那一张较长的这种茶桌可能会使你在给客人倒茶的时候你可能会不方便，会够不着，那我们就在台面上做设计去解决这个痛点。包括现在人们对这个手机是比较依赖的嘛，是不是可以方便充电啊，
0: 是很实用哈。
1: 对对，要考虑这一些细节了，
0: 对，
1: 便利性嘛。
0: 虽然我们做的是传统工艺，在这个木质的一个产品的制作方面，但其实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哈。
1: 对，
0: 根据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台面的高度，你包括现在做一些厨房，厨房的这个台面它也有高高低低的一个设计了。
1: 像这种的话，通常都要了解到他使用的这个人，他的比如说身高，
0: 对，
1: 像我刚才说的人体工程学就是这样子。他考虑他的高度，他不是说每一家每一户他都是同一个高度的，对
0: 对。
1: 这样子在你使用当中，因为你的水槽跟你这煮饭的这个灶的台面高度，其实在使用当中它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现在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具是越来越提倡的是简约多元，还有就是实用，
1: 对，
0: 又能够收纳，收纳这一块也很重要啊。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社区化的一个发展跟我们以前小时候住这个自建房还不太一样，以前我们会讲究耐用实用，然后就是看起来很大啊，
1: 以前
0: 这个桌子很大张啊。
1: 就是比较追求美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嘛，它不仅仅追求美，它一定还要便利，
0: 便利节省空间。
1: 对，像我们现在你家中慢慢的可能也会更智能化了，对吧？
0: 对，所以你说智能化这块，我们有发现现在一些新兴产品，例如说我们的这个餐桌来说了啊，
1: 对，
0: 餐桌现在已经有植入，像您刚才提的说，充电，
1: 充电的，对，已经有了，我们产品也有一些，
0: 也已经有了，然后转盘，
1: 对，
0: 转盘，然后又包括这个什么电磁炉的一个嵌入，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扩张，比如说这个桌子本来是这么小，然后又可以把它变大，
1: 对对对，
0: 通过五金，
1: 对，然后把它延伸，
0: 是
1: 这样子，
0: 而且现在的一些桌子它有的可以方形又可以变成圆形，多元化的去延展，也有一些就是根据时尚趋势的一些 结合，你比如说岩板加上木质的嫁接，
1: 对，它可以结合很多不一样的材质，
0: 是、嗯、还有一些玻璃的一些嫁接，
1: 是亚克力咯，现在的亚克力、
0: 它在时尚啊，还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些这个材料方面的运用，其实是一直在更迭和变化的、
1: 哦、对对对，
0: 嗯嗯，做家具我觉得也是挺有挑战的哦，
1: 是没错。
0: 那您作为就是从这个家具然后又开始拓展自己的行业，比如说包括建筑装修，
1: 嗯，
0: 我到现场去跟您沟通的时候还聊到了说，哎，咱们也有参与像武林朝东楼的这个内饰的装修、嗯、对不对，
1: 对对，
0: 还有武殿式的这个接待中心的一个装修、嗯、还有林家，哎，在我们武殿式的林家的装修、嗯、青源山游客接待中心的装修，以及欧阳书院这些地方的设计，
1: 对，
0: 它虽然说有这个古建的成分，但是我们又要考虑现代化的一个实用性，所以你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就是让这个传统文化更能够适配现代人生活，这件事情有做哪些比较大胆的尝试呢？
1: 嗯，我们可能不会给它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设计的手法吧，通过设计的手法，比如说那种界面的效应啊，这些都是一些公共空间，那在室内要透，这样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动线，
0: 嗯，
1: 人员呢也不会显得拥挤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室内外的这种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就室内外互通，
0: 嗯，
1: 或者说做落地玻璃啊，让这种视野出去嘛，让光可以进来，风啊可以进来，哦，这样子。嗯，
0: 确实，因为在做这个古建装修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了比较高的一个要求，我们一直在讲说依旧如旧，
1: 对，
0: 然后在不破坏它原有的这种环境科学基础上去做较小的一个干预嘛，啊，一直在提到
1: 你要保留它的味道嘛，
0: 对，然后你又要做保护啊、嗯、做保护，但是你又要满足现代的一个审美啊采光，因为以前的这个古建它相对来说已经变得比较旧啊，比较暗，
1: 是
0: 它可能在采光性还有这个楼层的一个高度挑高这个方面好像相对来说会比较薄弱，那我们不能够改变它原有结构的同时、嗯、可能在材料的运用方面会更科学哈，
1: 是没错，
0: 比如说这个
1: 要协调
0: 、嗯、然后像您说的说拓宽它的一个空间性，像玻璃这块应用应该会比较多吧，
1: 对、哦、很多，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也要考虑一些环境的因素嘛、
0: 嗯、
1: 那你不是说它能够完全打通、
0: 嗯、
1: 有风有雨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通过玻璃，包括现在家装中很多都会做落地窗啊、
0: 嗯、
1: 也是这么可能这么一个概念，
0: 是提升它这个采光方面哈、嗯、所以我们是在为它赋能哈，而不是说改变它原有的一个结构、嗯、那么提到这个穿梭的一个设计，这个词听起来啊很专业也很有意思，那么用年轻人的一个话怎么去理解呢？
1: 穿梭设计它是一种关于这种动态体验嘛，空间的这种叙事啊，还有这种感官延伸的这种设计理念、设计哲学，
0: 嗯嗯，啊，
1: 如何通过这种设计让人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这种过程中，让他获得这种超越这种移动本身的这种丰富感受吧。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古建跟现代家居还有现代的一些这个房屋的一个差异化，以前我们的一些老房子它比较注重的是比如说公共空间它很大，但是它可能房间是非常小、嗯、厨房也不太大哈。
1: 对，
0: 包括这个什么卫生间也是非常小，我觉得不管是古建也好自建房也好，其实也一直在做一些改变，更符合我们现代人，
1: 包括一个交互性咯，
0: 交互性、对对
1: 对，这也很关键，
0: 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营造需要不断的去，第一要改变这个理念、改变的传统的一个理念，因为闽南人他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思想哈，特别是对古建方面、还有自建房方面，所以现在采光啊还有通风方面年轻人会比较注重这个感觉哈，
1: 是是，
0: 嗯嗯。那么老传木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方式呢？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融合嫁接？
1: 老传木我们之前在做的话，主要是会用一种方式，它是关于这种材质的碰撞嘛，它可以结合说铜艺的、黄铜的东西，或者不锈钢啊等这种金属类的或者它皮艺也好布艺也好。还有这种石材，灰暗的石材也有，
0: 对，
1: 我们都有尝试过，
0: 是
1: 啊，有这些尝试，有时候也会确实，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别具一格的这种效果吧。
0: 是以前的一些老传木的一些家居呢，它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古朴，然后实在耐用。 但是它会相对来说
1: 有岁月的痕迹，
0: 有岁月痕迹。然后，但它会比较怎么说呢？它会比较刻板，它比较没有那么圆柔，或者说它没有像现代家居

0: 那么多变化哈、嗯。所以现在我觉得，就像您说，不同介质的一个融合，也会让它变得更温柔一些。慕言的这个空间里啊，看到了藏了真的是很多的一些闽南小细节哈，走到每一个楼梯角落啊，嗯、都会发现很多的惊喜，像什么燕尾脊啊、花砖啊、出砖入石这些，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巧思和想法啊？
1: 嗯，在我们闽南地区，它也蛮崇尚这种大家都喜欢做这种水景。
0: 嗯嗯，
1: 那在我们公司是有这么一个设计，在七楼吧，它是利用这种滴水兽，闽南的这个滴水兽，然后做一个水幕墙。它滴水兽它本身是汇集了这种屋面的雨水嘛，啊，然后现在再把它做到这种景观造景来沿用，
0: 嗯，
1: 哦，这也算是一种材质上的创新嘛。
0: 对，那我看到咱们这个滴水兽其实是已经有创新了，并不是最传统的那种滴水兽，像砖制结构，而是用有一点像石头结构，嗯嗯，对不对？
1: 对对，
0: 石头结构看起来会更加有园林的这种高端化的这种设计感，
1: 嗯嗯，
0: 这是不是已经也形成了现在有很多自建房的一个流行趋势呢？
1: 会的，它是一种创新嘛，包括你同样一个东西，你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0: 嗯嗯，
1: 它会起到一种不一样的效果。
0: 对对，
1: 有时候也甚至会让你比较惊艳，这样子。
0: 嗯嗯嗯，所以这个就是古的东西，它的一个焕发新生的一个再创造，不一定是沿用我们以前所谓的这个滴水兽它的一个材质，可以用不同的材质，但是保留我们滴水兽它的功能。好的，那么轻松一下哈，来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

0: 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4: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4: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4: 听见你的声音。
5: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转究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游，河联青春，文化雄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直播现场，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青年商会理事、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晋江市牧原文创体验中心的总经理王胜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王总你好。
1: 大家好。
0: 王总刚才有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牧原文创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啊，还有它的一些品牌理念，也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牧原文创的一些营造当中呈现的一些闽南文化的元素和家文化元素的想法。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提到这个空间美学还有这个东方慢生活，现在晋江人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家居的一个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怎么说呢，美学的一种理念哈。所以你们在装修过程当中不仅要体现时尚创意，然后更加贴近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需求，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让您用几个词来总结一下咱们牧原这个空间美学，你会用什么词呢？
1: 有一个是文创吧。因为前面讲到了我们名字这个牧原的由来，那我们是牧原文创嘛，文创它是我们一个输出的内核，它不管是这种家具产品啊，或者说是空间设计上，它都需要有灵魂嘛。那还有一个词是向心，这是一种空间的内核。所有的设计它是最终都要指向一个比较核心，一个可以把人呢、重新拉回家里面、拉回彼此身边的。
0: 对，
1: 不管是这种可变形的这种大板桌上，或者是在那个阳光最好的这种地台区，都可以创造这种引力，让家人可以靠近啊。
0: 对，
1: 那愿意在这种地方去停留、去交谈，去相聚。
0: 对，
1: 这种空间的美，它终归是这种情感的这种向心力了，所以用一个这种向心嘛。
0: 是我们王总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也让我茅塞顿开。我觉得我们对于家的一个理解理念，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哈？我们一直在讲说家是心灵的港湾，那么这个家的这个布局，它让你回到家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种归属感？然后舒服、自在、安全，甚至呢，就是你一回到家，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它就会给你满满的一种幸福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居的营造也好，还有空间美学的营造，它不是说表面上的说我们要把它用的多么奢华华丽的一些材料，而是说真正的具有实用性，然后又有温暖的能够感觉有家的这个理念的东西在里面哈。那么这几种风格我们通过这个分层来展现的话是怎么去理解的？
1: 我们的风格我们是通过分层来展现，虽然它是一个这种空间嘛，但是它是一个大空间。那我们的对于我们公司我们的理念是不做这种卖场，做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就通过分层，然后它可以更好的注入这种文创的东西，而且它并且呢是不会让人就是有这种违和感吧。
0: 虽然我们是一个公共空间，就是向外敞开的一个大众化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们又没有展现说非常喧哗的、比较吵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而是让大家一走进来能够感觉到，哎，静下来了，
1: 对，
0: 能够停下来，能够留下来，坐下来。有一个大的空间里又有无限个小小的空间，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是还是非常贴心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向心，我们要追求内在的，跟自己去，现在一直在讲到所谓的一个自洽问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所以想要在城市里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静的地方其实也越来越难哈。就是我一直在想说，哎，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放假呀，想要去找一个晒晒太阳啊、发发呆的地方，旅行
1: 您
0: 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一直一味的行走，而是能够坐下来、停下来、晒太阳、发呆，然后什么也不做。这个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休息方式哈。牧原把这个茶道啊、香道啊、素食园林现在都有融在一起了。我的理解是多元文化呈现，去打造这种慢生活。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什么都有。那你觉得对于这个现在啊，就是我们又提到哈，这个卷啊、压力很大的一些现代都市人、年轻人来说，最大的他的一个疗愈感在哪里？
1: 最大的疗愈感它应该就是在于你可以允许自己可以停下来， 这样的话他才会进入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慢生活嘛，所说的这个慢生活，然后去获得这种自由感啊，不管是这种情绪上的、心灵上的这种自由感。
0: 对、是我们的自由它也不是无度的，而是说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奔跑，为着这个更好的生活啊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是很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劳逸结合还是要有的。
1: 对，
0: 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不要像绷着的一根弦，就是有时候
1: 所以说要懂得让自己停下来
0: 停下来放松、适时的放空一下，经常说这个钱是永远赚不完的、就是差不多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物质的一种满足感，就是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物质的追求，我们是应该有这种理想，但我们不要太过于注重或较劲，这个东西会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自在感其实是自己给到自己的。
1: 对，
0: 也是可以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得到一种这种反射，对不对？
1: 嗯，
0: 慕言已经拿到了福建省的观光工厂这个牌子，是十年前的事情，还有很多像文旅相关的一些荣誉。那么你觉得这些荣誉对慕言从这个做家具的工厂变成大家愿意来打卡的景点，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们要感谢说政府，他们包括晋江文旅啊，泉州文旅一直以来的这种信任啊，跟帮助还有支持吧，啊，他们给我们做文创的这种坚守本心的这种信心，啊，他们也会时不时的给我们推广啊，还有引荐。那加上我们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确实也增加了不小的这种知名度。还有影响力啊。
0: 其实现在在晋江能够找到像慕言文创体验中心这样的这么多楼层有多元化呈现的一个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的一种家居的这种布展的地方也很少很少哈。那么慕言获得了很多的一些荣誉啊，包括我们的福建省观光

0: 观工厂，还有晋江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点，也是我们晋江电视台外景摄影的一个合作基地。那么在党建方面呢，是我们紫茂街道暮年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书香政协研习基地以及晋江市政协委员联系点。那么在公益方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自己的努力哈，包括像泉州市先进妇女之家示范点啊，暮年文创体验中心妇女联合会的职工书屋。此外呢也有跟一些大学哈来做一些互动哈，就是联动跟外界的一个联动，其实也是推动我们更好的去完善一些空间的一个推动和催化剂吧，是不是？泉州的这个伴手礼区啊、老物件展区还有原创家具区，这三块好像不太一样哈，就是呈现的设置也不一样，给大家传递不一样的一些感觉，你们是有做哪些思考啊？
1: 我们这个伴手礼区吧，它是在我们一楼，它是给游客，然后为家人这种挑选具有闽南特色这个产品的一个区域，它也是我们这个观光工厂有必要的一环了。那另外这个老物件的这展区，是能够让大家更深切的了解，然后也可以体验的。体验以前这种闽南生活的一种方式吧，这么一个板块。
0: 对，
1: 那另外的话是这个原创家具的这个展区呢，它是打造就是这种不做卖场做生活场景的这种概念呢。
0: 以前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一些卖场，它会更集聚化的去展现啊，一个又一个的一些，比如说沙发呀、木质什么东西，它没有做场景，
1: 商品的堆砌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在空间打造方面会比较繁复，但是我们现在一走进去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就回到家一样，还可以坐下来，
1: 就是不同
0: 空间感，
1: 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你可能会有客厅啊，你可能会是一个书房，
0: 对，
1: 哦，也可以是在你办公的这么一个场景啊，都会有。
0: 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的打造，也有利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客户啊、消费者。你一走进来，你会觉得，哎，它单件的产品是什么样的？那我们要怎么更好的去搭配？其实也提供了很多设计的想法，是已经是更好的一个参考了哈。三个区域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产品，还有特点以及受众呢？
1: 伴手礼区它。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闽南的特色的产品啦，其中它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种原创作品。其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书签，它是用金丝楠木做的。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镂空雕，那是我们这种闽南元素，一个燕尾脊。那家具的话，它是从古典啊到简约啊、新中式、现代。商务的这种风格都有，其中也有蛮多就是款式是我们这种茶桌吧，因为在我们这个闽南地区的话，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已经
0: 无茶不欢，
1: 对对对，离不开这个泡茶嘛，
0: 对对，
1: 好泡茶花仙，
0: 连线卡口。
1: 老物件展区它是关于这种以前的农耕文化，还有这种民俗产物吧，它有鼓风机啊、石磨这一些。它是可以让你去亲身体验的。那这一方面呢，它可以让小孩了解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那另一方面它也承载这种老一辈的他的一些回忆吧。
0: 是看到这个老物件农耕文化，你会觉得哎，好像有时代穿越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些物件真的是能够保留下来实属不易啊。要一件又一件的这个收藏，也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吧。比如说我们闽南的这个银村的灿拿，然后一些农坑用具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门瓦大了哈、还有一些门窗哈、这些都很有记忆点的哈。听说这个暮年素食区现在是新开启的一个空间嘛哈，曾经也有接待像重阳节，哎，老年大学老干局的一些长辈啊，他们的团建、吃素食的，好像老前辈会比较多哈。现在，
1: 对，
0: 现在你觉得这个受众有发生一些改变吗？
1: 对，我们也是想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嘛，来喜欢上这个素食文化，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传递一个理念啊、是吃素的文化啊、它不是一个这种吃斋的文化来拓宽嘛，那、吃素文化它是健康饮食、绿色饮食，更能让人去接受。那吃斋文化的话，它更多可能会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这种群体，这种的话概念它可能会使一些年轻人去有所抵触，所以我们的团队它 根据食材的这种挑选啊、器皿啊，包括这些菜品的一些顺序啊、摆盘啊等等，他都会琢磨。
0: 嗯。
1: 啊，那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他都喜欢打卡拍照。啊，吃漂亮饭嘛，
0: 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吃，就是手机先吃了 啊，朋友圈晒一晒啊。
1: 对，所以这一块我们要去思考，要注重，那这样子才能拓宽我们的受众了，老少咸宜。
0: 既有这个能够满足老年人喜欢吃素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然后又可以拓展更多的一些年轻族群。其实这也是现代健康生活的一个越来越主流的方式。现在因为三高的人越来越多，亚健康的人群也多了，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一个星期至少要吃一两次轻食啊、素食哈。
1: 对，
0: 包括一些健身的喜欢健身的朋友，他也都吃轻食啊、素食的啊。除了看这个家具啊，吃素食，目前还有像沙龙啊，以及这个木雕匾额展示，包括职工书屋，还有书香政协这些阵地。你希望客人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收获一场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体验？
1: 我们希望客人他过来的话，他可以感受牧研的这种丰富多样性嘛，还有他的包容性，也能把这个牧研当作是一种这种交流的平台啊。他不管是面对职工也好，党员也好，学生也好，企业家呀、设计师啊、老人小孩这种各样的群体，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交流的平台嘛。
0: 多元化的展现可以满足不同的受众的需求啊。一直在提到我们就是木质工艺里的榫卯结构。
1: 对，
0: 其实在我们的古建当中大家都很了解，包括我们的一些狗肩雕啊，它的一些梁啊，这些都有运用到毛榫结构啊，家具都有，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工艺理念通过研学来做一个展示。所以你们有嫁接这个研学产品吗？有吗？
1: 对，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做的一个研学产品，它是用这个赞比亚的紫檀吧，这种材质，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凳子，这种各个的部件，首先让你去了解这个家具嘛，它需要多少的这种榫卯结构，它比如会有直榫啊、纵角榫，或者这种原材的这种钉子结合，先去了解，然后呢，再通过自己动手去把它组装起来，组装起来，它也是可以直接就是拿去做的一个小凳子。
0: 对，我看到咱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产品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精致和高端一点的。如果说从这个小朋友受众角度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哦，曾经也有看到过像比较简易的像拼图类的这种乐高类的这种可以带走的这种文创产品，其实我觉得未来也可以嫁接进来，这个可能更利于广泛的推广，也让孩子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哎，这个榫卯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想要怎么样让更多年轻人来爱上咱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1: 觉得就是融合这种新元素吧，比如说这些年它流行的讲的一个叫做国潮，它就是让年轻人感觉咱们自己设计的它也可以是很时尚的，它不一定要去崇洋媚外啊，往小一点去讲的话，我们本土文化也是一样嘛，闽南文化也是一样，
0: 对，
1: 当然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创新去吸引这个年轻人了、至少就是说它的思路是相通的。
0: 对对对，闽南人常常说爱拼会赢，爱拼才会赢已经是晋江的一个代名词了，放在你现在做文创这件事情，这句话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指南，帮你解决过哪些这个难题有吗？
1: 爱拼敢赢还有这个敢为人先，这八个字它现在已经基本是作为我们闽南人的这种口号了。要敢于想象啊，敢于创新，文创它也是一种挑战嘛，那你有挑战的话就会有失败，那所以如果是不如意的话，那我们不要气馁，这样就会使我们更有这种拼嘛，拼的这种拼劲嘛。
0: 对，
1: 像我们这个闽南的 BGM 啊，爱拼才会赢，它第一句就是怎么讲怎么唱，
0: 爱拼啊，这
1: 是第一句
0: 啊，对，一
1: 时失，对，意思是指你不要去
0: 怨叹，
1: 对，
0: 你洗脑票唔忙胆行，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就不要去气馁喽，对吧？这是啊，
0: 越挫越勇
1: 啊，对对对，越挫越勇，
0: 对，确实晋江经验已经纳入到155了哈，这已经不仅仅是咱们晋江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它已经在全国各地来推广，所以我们作为晋江人更应该要发挥我们这种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哈。从这个制造到制造，我们说这个智能化还有 AI 的一个注入，怎么用这个数字化短视频给年轻人的工具给牧研来充电呢？ 90后应该很有自己的想法哈。
1: 对对对，我们。

0: 也同样吧，与时俱进，我们会通过这种线上的推广啊，去拍摄一些产品啊，或者这种案例啊，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更了解慕言。那还有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入一个晋江市的一个叫做全域剧本杀的这么一个平台，通过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吧，注入我们慕言的这种新活力哦。那在手机上他就可以游览我们的慕言，并且可以去购买我们公司的一些商品啊，去预约参观这样子。
1: 这个行业的灵感也是比较核心的这个东西哈。灵感匮乏的时候 ，AI 会给到一些帮助吗？
0: 对，我们 AI 的话，它我们设计的这个行业嘛，尤其它是需要这种灵感的，所以我们利用它的话，肯定是可以给到一定的帮助。我们觉得它提高的这些效率，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降本增效，现在所谓的降本增效嘛，可以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帮助。
1: 其实也在为这个一些灵感设计赋能哈。
0: 对。
1: 现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生活场景，其实也是很好啊。生活场景的这个营造，也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一些闹中取静的一个感觉。哎，最后用一句话来说说你对慕言啊、匠心还有文化自信的一个期待哦。
0: 最后的话，刚好我在前不久是有看到一篇泉州文旅的这个推文，它是关于这个两会的，它定调说一个旅游强国嘛，里面它有一个点，我是觉得跟我们的方向也比较契合。它是写到说宏大的叙事正在全面的让位于这种微观体感啊，那未来大家的话，它可能会更侧重于这种无感的体验嘛，那我们也是期待能够把这一步做好。
1: 是这个慕言这个地方，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向心这个问题，说到的这个微观体感哈，其实就是我们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追求跟自己怎么去相处，让自己能够更舒适，让内心能够得到更多精神的丰满。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年轻人现在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因为现在年轻人我们生活的一个大环境是很好的，那我们可能要更好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内修啊，内在的一些滋养哈，
0: 对，才能够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啊，还有就是让自己更开心快乐一些，更有动力一些。
0: 是，
1: 非常感谢我们王总的这个分享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青年商会理事、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晋江市慕言文创体验中心的总经理王胜伟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大家的收听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是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晚高峰的车流呢总是安静又嘈杂，耳机里面的歌也可能是独属于我们的情绪的避难所，当然有可能你是不听广播的但是你大概率会在自己的车里面给自己放段音乐，无论是抒情的激动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找到自己无处安放的这颗小心脏的。总有一段旋律在轻轻响起的时候，一句简单的歌词瞬间 biu biu biu biu biu 击中了你的心。或许可能是遗憾，是释怀，是年少时的憧憬，也有可能这个词儿挺有意思的。作为成年人呢，藏不住的温柔在我们的歌词当中呢，会通过 KTV 的形式让自己演唱出来。当然有可能呢，通过唱吧的形式让自己合唱出来。有可能跟着旋律让自己哼唱出来，一句歌词，一段往事，一段无人诉说的心事。今天你的故事，我的心，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究竟是哪一句歌词曾经深深的、狠狠的、轻轻的戳中了你的内心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当时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大家都有怎样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听到的那个让自己可以戳中内心的歌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林凯说了，加班到深夜，我就喜欢循环一首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呢，就容易让我红了眼眶啊，叫做疲惫的人总是受伤。好像写进了我的疲惫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词让自己在这一瞬间就破防了。OK， 路上来跟各位啊继续说一说。陈敏说了啊，周杰伦的很多歌词都还蛮戳中我的，当然不一定是周杰伦自己写的啊，可能出自方老师之手。但是呢，为什么有一些歌曲能够成就歌手成为经典，其实跟歌词是有离不开的一些原因。在歌词当中唱尽了我们的人生，也唱尽了很多普通人的一些非常单纯的生活，也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那一刻在符合自己内心意境的时候一下子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的共鸣。微信当中的涛涛说了，和多年的好朋友断联，有的时候在听歌的时候呢，会听到那些曾经一起合唱过的歌曲，就会想起这个人。所以说呢，歌词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啊是在唱我们的人生，也可能唱的是自己的经历，自己曾经在那段时间的这样的一种青春的记录。说得很不错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的分享。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人一定要频繁拍照记录自己，为什么呢？频繁拍照记录自己啊，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发一个好看的朋友圈啊，更是在用快门来对抗记忆的流逝，用影像拼接出一个更加清晰和更有力量的自己。今天很多小伙伴分享啊，说人不一定要让自己化妆化得美美的啊，美颜美得美美的来记录自己。其实呢，在让自己变得更清晰更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背后也藏着神经科学层面的一些解释。第一点啊，来抵抗我们的遗忘，记忆真的是会褪色的，但是照片呢会记住你的一切。记忆的脆弱性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啊，就是可能我这一刻就非常的记仇，下一刻我可能就忘了。人类平均每天会忘记约70%的精力，那么很多事呢过两天就会变得很模糊，只有翻看当时的照片才会把细节和情绪重新拉回来。照片是时光的备份，那路过的一场晚霞，朋友们笑到模糊的瞬间，一顿普通的晚餐，当时可能觉得平平无奇，后来你觉得其实那顿饭真的是吃的是最好的，那一刻的感觉可能是最幸福的，那种热气腾腾的生命底片会提醒我们，在这些普通的平凡的日子当中，也在热烈地活着，闪闪发光。而且呢，在拍照片的时候呢，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自己，在镜头前来接纳自己，更加真实，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当然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照片都是美颜过的，美颜过的也是自己，说明咱们自己底子好，对吧？其实拍照呢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次举起手机取景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正视。当你越来越频繁地面对镜头，就会慢慢地丢掉对外貌的苛刻，从我不好看变成其实这就是真挚的一个这样一张脸，真挚的一份感情，真实的一个生命，非常独特的我。当然也有这种自我的连续性，心理学认为越能够清晰地感知过去自己的状态，就越容易来构建稳定的自我认同，减少焦虑和内耗。翻看过去的记录，你就会发现自己一路走来的成长脉络，而不是被当下的意识情绪的淹没。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照片它留痕啊，留痕怎么样呢？储存呐、储存呢也是在储存我们的幸福，把瞬间的快乐凝固成持久的心理能量。储存的时光保险箱其实会记录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情绪给凝固下来。低谷的时候呢，翻看相册，这些被定格的笑脸、美食、风景，就像是打开了一个个情绪的保险箱，能够直接把你拉回当时的快乐和温暖当中。我在吃这个冰沙的时候啊，就会让自己感到很快乐，就是会记录一下啊，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很甜的。正向循环其实也体现在我们拍照留存的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拍照分享获得善意的互动，就会持续拉高内心的能量。一张满意的照片所带来的愉悦，就会悄悄地改变你面对工作和人际的心态，能够让你更加容易来发现生活当中的细碎美好。所以说呢，拍照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好地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人要频繁地记录自己，其实在记录自己的时候，也看见了自己认真热烈生活的样子和状态。

说到这个拍照记录自己啊，今天也有人吐槽说，为什么发现朋友圈没有人晒旅游的照片了呢？什么原因呢？大家不爱旅游了吗？还是在旅游的时候感觉说，反正我发的照片啊，就是让人感到羡慕嫉妒恨，都没有人找我玩了，对吧？就是可能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大家对于你整天游山玩水这么快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一种嫉妒的心理。有些人在关注说，从今年暑假开始，好像朋友圈里面就突然间安静了。往年刷屏的一些旅游的9宫格照片，今年就会比较少看到啊。但是有意思是什么呢？出游的人其实是更多了，大家在默默的玩啊，为什么一定要出片呢？玩就玩呗。其实从出游的数据当中来反馈看呢，2026年暑期民航预计来运送旅客达到了2.1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7%。国内出游的人次预计突破了18亿。文旅数据呢也显示出，这种出游的人次上涨了3.2%的状态。从社交平台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冷清啊，比如说从海岛、古镇、游轮啊，9宫格刷屏。到现在大家悄悄的玩都不吱声。朋友圈出去的安静也让我们看到了，玩重在一个体验，而不在于装修自己的朋友圈。消费数据呢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大理民宿超过10万张床位空置一半，50元含早的大床房的一个滞销，以及宁夏旅行社订单暴跌50%和新疆上百景区接待量下滑的一个状态，也让我们看到有些人好像他已经不去一些热门景点了。朋友圈正在去表演化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精装朋友圈其实没啥意义，自己的体验才是更重要的，重心转向了自我的感受。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好玩就是好玩，不好玩我们就再也不去。不再为了发朋友圈打卡而各种各样的去表演型的奔波，旅途的美好留在自己的心里，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也不必公开去展演。

朋友圈如今混杂着同事、领导、客户，可能有的时候你发个朋友圈会让人感觉说你有点僭越了啊。我们都还在上班呢，你怎么能出去玩呢？虽然你的审批流程经过了 OA， 经过了领导的层层审批，可以合法的出去玩，但是你让人感觉你有点过了。所以大家现在希望自己的幸福都悄悄的捂着，不告诉别人，是吧？就是中国人他就讲究了一个内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大家在内敛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找到幸福和快乐，是吧？我之前其实也有跟各位分享过，我说其实很多很多的一些好事儿，我们都不会在生活当中呢表达给别人呢，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真真正正的认真的去感受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我就说了那个好肉不剁馅儿，是吧？好果不榨汁儿，好店不转让，好活不着人，好人不世故，好事儿压根儿就轮不到你。好老公都是别人家的，但是好人你就得上班，是不是？作为一个好人，你出去旅游了，不能告诉别人，悄悄玩，悄悄乐吧，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啊，我们就是低调谦虚的。出去玩呢，我也是轻轻的不吱声。平台的迁移的明显，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其实也把分享方式来进行了一个转移啊。我们建一个小群，在小群里面聊，是吧？因为小群里面这些人可能是真正祝福你的，比如说你跟你老公拉一个群，是吧？啊，跟老公前男友。大家一起拉一个群，看谁最赞美你，说明谁最爱你。开个玩笑啊，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会通过小红书啊、微博啊，那些并没有很多熟人在关注你的这些社交平台当中，甚至有些人会在抖音里面给自己起个小号啊，是吧？小号的作用是什么呢？又能默默地关注自己喜欢的人，不被喜欢的人发现，也不容易被自己喜欢的人拉黑，还能够尽情的在小号当中来吐槽着自己的心事，因为这里他都是网友，大家呢都不认识，还可以尽情的来分享你的人生，也不用顾忌自己身边同事的一些眼神儿。当然有一些 AI 的虚拟的打卡的兴起啊，像很多喜欢出片的人，现在都已经不再自己 P 图了，把照片直接丢给 AI， 让用 AI 来帮你 P 图 ，P 的那叫一个好，直接媲美影楼的这个摄影技术。最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分享率啊，已经整体的来退潮了。就是我现在也是，除非跟我非常非常要好的人，我可能会分享一下我今天看到了什么，想吃什么，就是想喝什么，对吧？就是喜欢什么。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讲呢，像我这种小话痨就比较少在朋友圈里面晒一些自己的心里话，省得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太幸福了，或者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太不幸了。所以分享你的一个集体退潮，也让我们看到了大概大多数的网友现在的一个精神状态是这样子的，无论自己是出于怕麻烦，还是社交顾虑，还是心态成熟，大家都会主动把旅行从公开直播调回到私人的记录。好吧，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自己活成什么样的状态，都能够让自己热烈而真挚。当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重要的就是一个体验。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男生跟我说，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就是体验来的啊，所以要好好体验自己的每一天，只要自己体验到就 OK 了，发不发朋友圈其实无所谓，幸福快乐还是要靠自己去认真的体会。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畅所欲言，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呢来说一说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哪些非常好的歌词啊，打动你内心的歌词，在自己听歌的时候呢曾经戳中了我们的心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狠狠戳中你内心的那一句歌词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陈敏说，分开很久偶然听到了刘若英的那首后来啊，我觉得真的是唱到了我曾经失去的没有把握住的这份爱，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当然并不后悔这样的一段经历，因为不适合的人才会变成后来吧。吴杰在节目当中说，离家打拼了多年，听到了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我觉得还是挺感慨的，每次让自己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乡，多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家乡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有的时候呢自己的第二故乡已经成为了自己未来一直要生活的地方。节目当中的郑文说，大概会记得自己在备考的时候吧，那种非常努力的状态，所以隐形的翅膀一直会让我想到，我只要备考我就得让自己听这首歌啊。好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戳中自己内心的歌词，微信当中的小多说了，大概就是红玫瑰的那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啊，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吧，行，都一个意思。他说这首歌大概唱到了我曾经错过的那份爱情，但是不管怎么说，爱情这个东西其实错过了也说明彼此之间不合适，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可能我不喜欢，大概爱情有了遗憾才会让人感觉比较珍惜，不能说有了遗憾就珍惜，只能说人总是向往握不住的风景，但是却常常怠慢自己身边稳稳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心里要有底气啊，才敢让自己呢肆意任性，成为那个被偏爱的人，所以可以有恃无恐，这样的人其实很幸福，因为总有一个人可以在感情当中给自己丢兜底啊。但是我们都不能说在避风港当中都想来避风，谁当港啊，对吧？缺少归属感才会不停地追逐，追逐远方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去忽略那个一直包容你的人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1: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在听歌的时候呢戳中你内心的歌词。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说一说戳中自己内心的那句歌词。微信当中的黄桃说，确实是很久没有去唱歌了，然后被欢欢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之前在 KTV 里面特别喜欢唱朋友一生一起走，但是一起唱朋友一生一起走的那些人现在都没有在一起走了，就是大家各奔东西啊，偶尔也会通过微信来互相发一个这个问候来联系一下，但是确实是没有在一起走了，所以也很感慨啊。微信当中的苏婷说，看着父母慢慢变老，所以呢很让自己呢听到那些关于唱父爱母爱的歌啊，就很容易让自己的内心呢泛起涟漪，也会让自己感觉非常的感慨啊，父母变老的速度赶不上自己发财的速度。所以就是感觉说自己是不是太没用了啊，就是小时候吹那些牛吹得太大了。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可能父母认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他们最想看到你的一个样子，就是对于你也没有说非得有多么大的这种宏大的这种目标的要求。每一个父母大概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只要平安顺遂啊，应该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微信当中的周恒说，

0: 曾经盲目追求理想而碰壁，听到张国荣的那一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一句话就点醒了我，其实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逼着自己事事完美吧，真不错。所以歌词当中呢，也会让自己呢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下子解开我们的心结。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在听歌时候的一些感慨，哪句歌词曾经狠狠地戳中了你的心。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之后来跟各位首先关注一下蚊虫密度达一年内峰值，居家清理积水比喷药其实更防蚊。从七月下旬开始呢，多地的高温多雨的一个状态，那么蚊虫进入到了全年繁殖的高峰期。来自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的介绍说呢，当前呢以北京为例，蚊虫的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最高峰值的这个峰值期。白蚊、伊蚊啊，俗称的这个花蚊子，占比呢逐年缓慢的提高。此外，从山东啊、江苏啊等地也发布了蚊虫叮咬分级的一个预报来看，那么蚊虫呢迎来了爆发期。多地的疾控部门提醒说，居家当中的这些小型的积水容器是蚊虫的主要繁殖温床。大众普遍忽视居家的隐形积水隐患，只做表面消杀而不清理积水，所以说呢，防蚊的效果恐怕很难达到预期。

0: 为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呢防蚊啊，一是喷这个驱蚊水，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看有一些这个体质就比较招蚊子，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招蚊子，有些人说他身上太臭，
1: 哎，
0: 他说他身上太香，还说他身上有奶味儿，还说他皮肤白，又说他皮肤黑，感觉好像都比较有道理，但好像又都比较矛盾啊。但是专家说了，其实呢，代谢率高、出汗多、体温偏高者，像孕妇啊、儿童啊，以及穿着深色衣物的人群，更加容易招蚊子。而婴幼儿呢，和过敏体质被叮咬之后，反应通常会更加严重。专家也建议说了，个人防护要注意三点：第一，物理屏障要注意，户外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居家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那么第二呢，就是化学驱避啊，选用一些这个适合自己的这种驱蚊水啊、驱蚊产品。两个月龄以下的婴儿呢，仅用物理防护就 OK 了。那么第三呢，就是时间的规避，像白蚊、伊蚊，它的一个吸血高峰在日出之后1到2小时和日落之前的2到3小时，这个时段呢，应该尽量的避免前往树荫、还有草丛、水边等一些蚊虫的聚集地。

好吧，说到这儿啊，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防蚊子啊，驱蚊也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么家里面的这个居家积水啊，还有一些很久没有用的这些物品啊，如果比较杂乱，确实应该让自己清理好，以免有蚊虫的滋生。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经常喝含糖饮料能够增加肾结石的风险。代糖饮料比含糖饮料风险更加隐蔽，其实这一点也需要注意。冰镇的甜饮料呢，是很多人的夏日的标配，但是呢，研究发现说，每天喝500毫升的含糖饮料，肾结石的风险就会飙升51%。来自于浙江省人民医院团队依托近19.2万人平均随访13.5年的数据发现说，含糖饮料摄入越多，肾结石的风险就会越高，并且呢，呈明显的剂量关系。人工代糖饮料同样也不是无辜的，每天喝250到500毫升的一个量，那么风险也会升高25%。研究人员解释说了，含糖饮料会增加尿钙、尿酸排泄和改变尿液的酸碱度啊，那么同时呢，让人来减少了白开水的摄入，所以说尿液的浓缩，晶体更加容易析出。天然果汁、橙汁和西柚汁等等啊，因为含有柠檬酸。

酸就能够抑制草酸钙结晶的形成，因为我们的肾结石的风险就是可能就没有什么显著的关联，但是啊，这个果汁儿并不能够来替代完整的水果，只能够少量的饮用。

0: 整点之前最后来说一说，越亲近越容易丧失敬畏心。这话，这不刚才咱们说那句歌词吗？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有恃无恐，对吧？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就是说的越亲近越容易让人丧失敬畏心。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我给你脸了。亲密关系容易产生轻视，这是大家今天关注的一个热搜啊。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最深的伤害往往来自最近的人。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心理学家就曾经追踪了数千对的夫妻之后呢，发现说预测离婚最准的信号不是争吵，而是轻蔑，像翻白眼、讽刺、居高临下的语气。争吵呢，其实是表达不满，那轻蔑呢，则是从内心来否定对方的价值。争吵说明他还想跟你吵一吵，轻蔑就是连吵都不想跟你吵。习惯化啊，所以很容易让人将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安全感呢，则容易让人把最差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高期望会驱动一些人对于伴侣的一个宽容度呢，甚至会低于陌生人。所以说呢，被轻视的一方呢，感到不被看见，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而轻视别人的人，深层的原因也往往是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感受不到被欣赏。所以说，太亲密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懂得互捧，对吧？就能够懂得互捧。老婆你真好看，老婆你真优秀，我娶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老公你真棒，老公你真好。
1: 哎，
0: 我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老公？对，这才是两个人情感的一个升温的一个这个法宝啊。而且呢，这个应该说在情感当中呢，不会走散的一个小妙招。但如果互相 diss， 互相看不上，从争吵变成了轻蔑，我要你有啥用？娶你能干啥？嫁给你真是瞎了我的狗眼。这种你说你俩在一起过啥的？本来在一起好好的，后来也不怎么想在一起过了。这不刚才那位听友说的吗？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所以说呢，亲近啊，容易让人丧失敬畏心。这一点呢，我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大家都共勉。有些人说我现在单身啊，单身就不会跟人亲近了。万一你以后有男朋友女朋友呢？单身你就不会跟人亲近了吗？其实跟父母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在家尊重你的父母吗？跟你父母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带着这种轻蔑的状态呢？所以说，我们总是会把自己最差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真是亲近的人都给你脸了。希望我们多去伤害那些陌生人，少伤害身边这些爱你的人，做个人。

进殿欺佛这种事儿不能有啊。所以说会想起一句俗语，远了香近了臭。咱就别让自己呢远了香近了臭，越是这个亲近啊，越应该让自己呢更加的互相理解和疼爱。经常看《甄嬛传》的小伙伴知道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至亲至疏夫妻”，虽然并不是说原本出自这个《甄嬛传》，但是呢，确实这句话因为《甄嬛传》而让更多人领明白了这其中的一个道理。希望各位小伙伴永远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最爱的一面、最善良、最纯真、最最最 OK 的一面啊，留给那些最爱你的人，才不会伤害他们对你的那颗心。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嬛嬛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来跟大家听歌的时候，那些让你感觉非常戳心的歌词，哪句歌词狠狠地戳中你的内心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微博和微信当中的潇潇说，喜欢却没能够相守的人，也是因为欢欢刚才说的，因为太过于亲近了，所以互相也变成了诋毁了，然后就真的没有在一起了。所以语言也是充满力量的，应该像欢欢说的那样去互捧吧，不然也不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别这么想啊，也许他曲折，他悲哀。今天喝星巴克，明天爱张凌赫，后天可能开迈巴赫，这都很难讲。所以前面你看，咱们有小伙伴也不是也分享了吗？最后没有走到一起的爱情是一种遗憾，其实也是一种成全。成全不合适的这段感情，也许会让彼此遇到更好的那个人。小新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不懂情歌，长大之后又听到了牛奶咖啡的那首《越长大越孤单》，就会觉得说，可能孤单和不安会变成成年人读懂世界最懵懂的一个样子。微信当中的吕帆说，第一次听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感觉一下子好像戳中了自己内心当中对于外面世界的这种无奈的心情。方晴说，我现在载着我的闺蜜去吃小火锅呢，让我想到的那一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次见你总是不太顺眼，后来关系却那么密切，唱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啊。所以说呢，歌词当中也是唱着我们很多相同但是又不一样的经历。微信当中的江瑶说，大概作为闽南人，打拼就是骨子里面的精神，走到哪里都希望自己爱拼敢赢，但是呢，拼搏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没有人跟你兜底。别人可能含着金汤匙出生，所以说生来之后呢，就已经让自己赢在了起跑线上。作为普通人，闽南人是不服输的一种状态，无论自己比别人落下的多少米，都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努力向前冲，来追求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过得比别人差吧。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感觉不如意的状态，其实也激励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努力让自己拼搏下去，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属于自己最完美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两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信当中的罗琦说，多年努力达成小目标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唱那句真心英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所有辛苦都值得吧啊！所以说呢，作为我们的这些比较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就只能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现在很多00后啊，就是比较年轻点的孩子们，我其实有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成功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背景音乐？他们跟我什么向前跑，迎着眼泪和嘲笑，好吗？逆转逆转来耶！就这些旋律和 slogan 啊，我其实之前想做一期专题节目的时候，也有采访过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他们跟我说的音乐让我听完之后也是一头雾水。所以今天你提到这句歌词之后，突然间感觉说年纪上的一个碰撞，可能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很鼓舞自己，现在年轻人新兴人类他们就听不太懂。没有关系啊，就是在内心当中能够给自己共鸣就好。节目当中的高宇说，30岁之后就被生活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朴树的那一首《平凡之路》，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就飘散如烟。这个歌词，请允许我短暂的脆弱一下。是，这歌词写的又真实又让人感觉心痛。一个曾经拥有一切的人，现在都转眼飘散如烟了，有点难过啊。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始终拥有，好吧。微信当中的江瑶说，田馥甄的那首小幸运吧，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让自己呢时刻保持着这种审美啊，不要在后知后觉当中感受到了美丽，然后呢自己又享受不到了。小诗在节目当中说，总是习惯伪装坚强，偶然间听到了五月天唱的那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也让我觉得愿意接纳自己的脆弱，其实才是真正的疼爱自己。也希望身边能够有个懂得疼爱自己的一个人。是，很多人都戴着面具在生活，这是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标配。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懂得你的人，不嫌弃你摘下面具样子的一个人，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在心里捧着。好了，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这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那些可以戳中我们内心的歌词，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现在留言互动。就拿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咀嚼其实是隐藏的血液泵。咀嚼能力比较强的人呢，记忆力或许会更好。今天呢，大家在关注说，那我喜欢嚼舌头算吗？这大概也许咱也不好说呀，八卦这种事情。众所周知，细嚼慢咽有助于来减轻自己的肠胃负担。那么近日呢，来自于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总结了多项的研究，说充分咀嚼还能够来保护自己的大脑，控制我们的体重。

科学家发现了规律的咬合能够来激活我们的脑部的清醒中枢，提升专注力和反应力，还能够为海马体进行舒养，守护自己的记忆力。牙齿好，咀嚼能力强的中老年人思维更加敏捷。

更神奇的是咀嚼，它能够在咀嚼硬的食物的时候产生抗脑氧化和延缓自己的脑萎缩的这种神奇。

大家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多一些咀嚼啊，让自己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呢细嚼慢咽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在品尝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能够体会到这个快乐，并且提前让自己感受到饱的这种状态。不要像我一样，只有饱和撑这两种状态。不是饿和撑这两种状态。没有觉得自己饱了的这种状态，所以减肥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啊。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睡前玩手机能够让人更想吃甜食。你是不是一个在睡觉之前喜欢玩手机的人？如果你是的话，那我要跟你说一说，你爱吃甜食都是你自己做的。睡觉之前刷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下更多的甜食。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等一些研究发现说啊，这个夜间的屏幕的蓝光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饮品。研究人员呢将大鼠暴露于蓝光仅一个小时啊，在这个夜间蓝光仅一个小时的暴露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它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前期的一个预警信号，葡萄糖耐量就发生了改变。同时呢，暴露于蓝光的这个大鼠饮用了更多的糖水，原理就在于说视网膜细胞对于蓝光极为敏感，那么接收到信息之后就会直接传递至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糖分的摄入增加。那么长期如此的话呢，机体代谢糖的能力就会受损，胰岛素分泌失调，可能就会引发体重增加，甚至是糖尿病。为了减少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尽量在睡前啊少用电子设备，如果说必须使用的话呢，可以开启夜间模式来尽量的过滤蓝光。

0: 半点之前的最后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上班摸鱼，工作效率反而更高。
1: 哎，
0: 老板听了都不开心，胡说八道。这事儿啊，老板先别着急刚，他好像还真的有点科学依据。学术期刊叫做《当代生物学》有一项研究发现说，疲劳和神经系统的代谢物有着显著的关联。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在繁忙工作一天之后感到疲惫，可能是因为飞速运转的一天之后堆积了很多的潜在的毒性物质。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说，工作疲劳的时候微微的休息一下，你看人家这个用词优美，什么摸鱼，我叫微休息。哎，这个微休息啊，5分钟就能够让自己迅速帮助人们来恢复精力，语言优美，对吧？这是真的让人感觉舒服，微休息不是摸鱼。并且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参与度。微休息呢，就是指工作期间短暂自发即兴的休息。看看这用词，短暂自发即兴的休息，包括短暂离开工位与同事聊天、身体拉伸等一些行为。当人们抵达工作场所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很疲劳了，这事儿倒不假。这时啊，我们微休息的频率呢可能也会比较高，而这个时候呢，帮助他们来保持专注度，就能够更加高质量的完成工作。所以各位小伙伴啊，上班摸鱼，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你是那一个微休息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只要工作完成了不就行了吗？好吧，不能频繁的微休息，凡事都得有个度。希望我们还是最后能够拿到想要的结果，工作该干的咱得完成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那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在听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来戳中到了自己的内心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分享了那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听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戳中到了你的内心。终于说错过重要的人之后，孙燕姿的那首我怀念的，让我觉得还真的是唱出了我的故事。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每次听见都心头一紧，为什么曾经说好了在一起的人最后就变成了分道扬镳的状态。所以人心会变，不变的就是你兜里的钱啊，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希望自己在付出了感情之后不要错付了自己的金钱。戴琳在节目当中说，奶奶离开之后听到王铮亮的那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让我觉得真的会有点绷不住啊。所以希望自己好好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也热爱属于自己的生活。韩晨说，不要纠结放弃现在生活当中那些握不住的梦想，有的时候努力一下还是可以追求的，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小谢说，日常柴米油盐困住自己，最浪漫的是能够让我感受到在生活当中身边的人给你的那些安稳，还有对于生活的底气，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这种状态，哪怕一起面对风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有力量吧。微信当中的马浩说，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互相陪伴真的很好。所以你看啊，什么呢，就是你看前面我们这位小伙伴，还有我们现在这位享受爱情幸福的小伙伴，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悲伤啊，还有欢乐，悲欢各不相同。大家都在属于自己的这个情感领域当中闪闪发光吧。看您说不听别人的话，别人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嘛，就是是啊，就是歌怎么唱的嘛，舒服窝在沙发里。所以歌唱出了我们很多人都应该去懂的一个状态吧。我最近在听一些云南山歌，我觉得还是又土又接地气又有哲理。很多网友也在说，云南山歌应该是最早的哲学发源地。他唱出了很多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对待男女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听这些接地气的这个山歌的时候，那民间智慧真的是很重要。每一句歌词从闽南山歌当中都能够看到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戳中我们的内心，放到现在也是觉得非常流行和通用。问着说，常年奔波很少陪伴孩子，所以刚才说的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让我觉得关于陪伴的内容当中，其实也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多一些那个体验的这个状态啊，多一些让自己去做的这个事情，是吧。每一首老歌，每一句歌词，其实那些戳中我们的虽然看似简短，但是已经装下了我们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我们的这个戳中内心的字句当中呢，从来也都不是凭空去写就的，所以作词家、作曲家，那些让我们觉得写词特别雅、唱歌特别好的一些人，其实都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生当中自己亲自走过、践行过的这样的一些哲理。歌词呢会落幕，旋律可能偶尔呢会让我们觉得没有在自己的身边响起，但是呢在落幕的背后重新翻唱，或者是某一天再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依旧会在这段旋律啊这个字里面来找到属于我们的温柔、勇气和当时那段心情。当然希望大家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这些打动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歌词也终将化作照亮自己生活的微光。愿我们往后的每一天啊，都可以听见可以治愈自己的这些歌曲，活成歌里面自己充满希望的模样。好了，感谢所有小伙伴的分享心底的这些动人歌词，我们下次直播再会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

0: 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0: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1: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 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3: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

0: 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2: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五百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1。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 相比

0: 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5: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5: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2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

0: 手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它的兵工厂，打它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2: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那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0: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

0: 还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减少外交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2: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八月一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八月二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三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八月五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八月七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2: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 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
1: 嗯，
2: 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就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0: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提起范晓萱，很多人的记忆还停留在早期甜美的小魔女。后来她组建了百分百乐团，一头扎进摇滚的世界，坚持做忠于自我的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摇滚专辑《过客》。专辑开篇第一首歌曲《奔跑》，就让我们跟着器乐的律动，开启这场音乐旅程。

开篇就是一首乐队化十足的歌曲，力量感十足，吉他鼓点铺展开来，像挣脱束缚，不顾一切的向前迈步。这首歌曲我觉得不是讲竞速，更多的是内心的奔跑，挣脱杂念，遵从自己内心去前行。这张专辑范晓萱不回避现实世界的种种情绪，下面的这一首《很疯》曲风是带着一点爵士摇滚的松弛，歌词也是呼吁放下仇恨，少一点对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很疯》。

0: 歌词里唱着少在那吵来吵去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实生活当中，网络日常相处，我们很容易被负面的情绪裹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温柔的提醒我们，不要被戾气带着走，别让自己活得太紧绷。这首歌名叫很疯，该疯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放开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束缚和压力。
1: 说什么没有任何保留，
0: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对抗时间，害怕变老，害怕被岁月改变。那么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唱出面对衰老的心态，范晓萱《岁月我饶了你》。

来自范晓萱《过客》专辑里面《岁月我饶了你》。其实岁月不会饶过谁，但是我们可以学着饶过自己，接受年纪增长带来的改变，接纳身体心态的变化，不要再执着于永远年轻，坦然和时间相处。这是范晓萱2025年的专辑，历时5年的制作，距离上一张乐团专辑已经相隔了十几年了。整张专辑以过客为核心，探讨相遇、离别、自我和解。整张专辑也是致敬90年代的摇滚美学。下面这首歌曲歌名叫《一目了然》。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斥伪装迂回，人与人之间藏着太多弯弯绕绕，而这一首歌向往的就是那一份一目了然，希望人心简单，不用猜来猜去，而我觉得这一份简单其实格外的珍贵。梁晓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2025年的专辑《过客》，接下来就是同名的主打。

0: 我们是宇宙里的一粒沙，不如像个过客般潇洒，重重拿起，轻轻的放下。其实这首歌曲要传达的过客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认清相遇终有离别，珍惜当下，得失之间多一份洒脱。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这张专辑一共收录8首歌曲，听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个成熟音乐人对生活的观察。人生在世，我们都是短暂的过客，愿我们珍惜相逢，也坦然面对别离，踏实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最后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路，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1: 10几岁很渴望长大，长大后有好多想法。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2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一冰，领衔主演曲靖国。第二集。
1: 前边海中有庞然大物，
2: 他吐出的水柱比船还高，像堵墙一样，吓死人了！
1: 这是果然，这是何物啊？
2: 鲸鱼，那是鲸鱼啊！
3: 鲸鱼能覆大舟，亦能吞小舟，真乃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1: 怎么办呢？
2: 这。昨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撞破的船修补好的。
1: 是啊，刚刚喘一口气，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不能坐以待毙。
3: 闻听前辈讲，鲸鱼是海龙的化身，船只遭遇时，必须要投入物品，供他们享用，才能够化险为夷。
2: 崔大人，船上仅有衣物、口粮和些许兵器，而且。这可都是日常所需之物啊！
3: 哎呀，一切皆身外之物，除了留些少许口粮，其余的都投，快投！
2: 快！喝海水吗？
3: 程牧力，船行海上总会飘越海岛，岛上应该能找到水和吃的。但愿苍天佑我。
1: 崔大人，看，前面正有小岛一座啊，我们奋力靠上岸去。
4: 少贤弟，
5: 哎，
4: 此岛四处悬崖峭壁，船靠不上去。我看此处水浅的，待我等下水，用纤绳拉船靠岸。
1: 你，高富秀，多加小心。
2: 胡松君，速跟随高水手下水，待船靠岸就会有水了，大家就能埋锅造饭了。
4: 崔大人，此处礁石林立，慢些走啊。
3: 不知此处是何所在？按飘行方向和飘行时日看，大约是中国地界啊。哎呀，船上淡水已经用光，如果还得不到补给，恐怕我们撑不过两天了。哎，
4: 下雨了，下雨了！
6: 下雨了，下雨了，
7: 下雨了！
3: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哎呀，快快，大家快拿起所有的盆盆罐罐接雨水！
2: 快呀，把所有的盆子罐子还有饭碗头盔都拿出来，能接住水的所有器皿都给我接满了！

0: 崔大人，做的离火祭血，哎，好。连日阴雨，大家伙都把衣衫脱下来烤烤，暖暖身子。哎，好，好，好。哎，崔大人，胸前挂的是何物啊？
1: 哦，小小木鱼，乃我崔家祖传之物，是祖父亲手雕刻。
0: 凡崔家子孙尽皆有之。哦，刀工精细，雕出的鱼儿像活的一样。哎，程兄，粥汤煮好了。嘿，哎呀，今夜终可饱餐一顿，再睡个安稳觉喽。哎呀，死里逃生后，全船人。 终于平安靠岸，实乃万幸。悬了十日的心，终可以放下了。崔大人，真乃天助我也呀！
2: 是我等福大命大，造化大。哎，有船来，在哪儿？在哪儿？看海岸西南方向。
0: 有两艘船正在向我船张帆而来，哎呀！果然，船上约莫数十人，皆黑衣黑裤，头戴斗笠。哎呀，好像是海盗船！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自济州岛。 别刀浦乘船出发返乡，为赴守丧。不料遭遇海上风暴，船帆尽破，翻墙被砍。海上漂泊，断粮缺水，九死一生。刚刚靠岸上一无名小岛，又遇一群黑衣黑裤之人。
3: 来者声称，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
4: 再说一遍，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尔等从何而来？速速讲来！
5: 速速讲来！
6: 速速讲来！
7: 早知如此，适才您就该脱下校服，换上官衣，以显示朝鲜王国官员之威仪，也好辨明身份。唉。
8: 无名休矣！
9: 漂流至此，乃上天安排。天理本直，岂用装饰？况且我奔丧守孝，定不能脱下校服，失敬于父母。
8: 贼船敌我大明，必存歹心。尔等穿戴。
7: 所言之语，即死倭寇，给我速速受降！受降！受降！看他们脚穿芒鞋，头戴斗笠，手执兵刃，真是海盗啊！咱们凶多吉少啊！
0: 城堡，你的母亲是辽东人，你略通大明风俗礼仪，快与他们细细说明。
7: 哦，对对，诸位，稍安勿躁，我等非倭寇也。
0: 这是我朝鲜王国文书，各位请看。
7: 少啰嗦，曲里拐弯的文书我看不懂，哪里人士，从何而来？说！我等俱是朝鲜王国人，这位是国臣崔普崔大人，奉王命为钦差去济州岛。 因其父过世，携众驾船奔丧过海，遭遇风暴，才漂流至贵地。
0: 诸位，这厢有礼。 我船43人海上遇险，幸喜流落大明境内，得以复生。请问哪位是船主？
2: 我就是船主灵儿。休要废话，快把金银财宝交出来。
3: 林船主，船上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啊。
2: 哼，待我等搜船眼看一番。兄弟们，走。
4: 报告，只搜出些信件、马牌、官印，还有些零散的衣物被褥。
0: 林船主，我船所有物品尽可拿去，只是这官印、马牌、信件，你等一无所用，请归还于我。
2: 无用东西都还给他们。

0: 你这么说，我这把大刀不是吃素的，只要在你这脑袋和身子，我就分家了。
1: 快说！
2: 快说！
3: 快说！快说！还是那句话，任尔抽筋扒皮，也无有金银。
2: 船上物品尔等喜欢，尽管拿去。
3: 呸！一堆破烂，我要它何用啊？海那边的倭寇经常跑来骚扰，化妆成商船凑过来浑水摸鱼，这也是惯用套路。兴许你们还真是一群倭寇。老子实话告诉你们啊，就算没有金银财宝，我杀几个倭寇，老子也是痛快的。哎哎哎！
2: 当家的，嗯，使不得，但他们衣不遮体，船上有几样短兵器，也是自卫之用。这位首领也像是一位异国文官，我看他们呢不像倭寇，如若错杀了，官府问责下来，这可是死罪呀。嗯，言之有理。那既然不是倭寇，那就。
4: 快看，那岸边山上有烽火台，有烽火台的地方一定有陆地，我们有救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陈木立，前方又有船围拢过来了！崔大人，崔大人，
6: 莫慌莫慌，
7: 无事回禀就是。
8: 停船！
9: 停船！
10: 看你们的模样，不像是大明国人呐！你们是什么人呐？
11: 我乃朝鲜王国朝臣，奔丧过海，被风浪席卷，误入此地啊！敢问此处是何所在？各位是？
10: 啊，我告诉你，我们啊都是打渔人，此乃牛头外洋，隶属大明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
11: 我们都是离谱的渔夫，甚好甚好。我的父亲也是打渔人，哦，按照打渔人的规矩，有遇险船只，均会鼎力相救啊！哈哈，
10: 那是。哎，你的父亲也是打渔人，
11: 此话当真？
10: 千真万确。
11: 我们的船在海上漂泊半月，饥寒交迫，亟待登陆休整。啊，这位。
10: 是我朝鲜王国的官员崔普崔大人，啊，崔某拜见诸位，我等急需台州本地人指条明路，哈，康萨哈密达。
11: 哎，听你这口音，大人可是来自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
10: 哦，你怎么？
11: 在下姓王，名晚生。
10: 我那人是朝鲜王国罗州人，所以啊，听你的口音，应该是他故乡之人呐。
11: 哎呀，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哎，你那人何在？哦，他呀，在家中。他呢，少小母亲病故，父亲早年从罗州冒险闯荡大明，只是为赚钱做些药材贸易，因为生意赔本。 只身返回朝鲜国，把女儿暂时寄养我台州老父亲家。之后10年音信皆无，后来呢，他的女儿就与我成亲了。
10: 哎呀，从朝鲜王国做生意，竟然做到了台州府，天各一方，稀有稀有啊！既然如此，可否请见夫人，并邀其。

0: 煮些粥饭，我等多日未进水米了啊！好说好说，哎呀，飘落天涯，这死里求生，天可怜见的。哎，只要大人不嫌弃啊，就请到家中小坐啊。那前方过了涧跳就是离浦，各位请下船吧啊！这崔大人，您看，
1: 险中求生，无所顾忌。
0: 全体下船！
2: 好，下船了，
3: 下船！

0: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诸位，我朝鲜王国亦是礼仪之邦，凡有官员，我等必先拜跪；如遇百姓，我等皆作揖相见，切不可唐突。
2: 谢大人，属下牢记于心。
3: 咱们告官去吧，
4: 去，报官去，闪开，闪开！军爷，军爷，您听我说，
2: 少废话，没看见我们许大人的刀队过来了吗？快让开！
3: 是是是，
2: 何人聚众此处，吵吵嚷嚷？
3: 回许大人，他们是朝鲜王国的官吏，遭遇风暴，飘落台州。哦。
5: 我是台州海门百户长许清，
6: 尔等说是朝鲜王国的官吏，可有凭证？你们谁是主事之人？在下崔普，拜见许大人。
7: 崔大人，
6: 程宝，快将印信、马牌、我的官带及文书奉上。崔大人，我等跪拜许大人，并请过目文书印信。
5: 刚刚闻听有倭寇犯我国界，特为捕获前来，故必慎重处之。
3: 许大人，我等确为朝鲜王国官员，由此官带为证啊！
5: 我大名法度森严，尔等不得在此轻举妄动。片刻后，与我从监条所。
8: 潜行至陶主所，等候细细问讯，辨明真伪。
5: 来人，
9: 在。先请这些异国人就地埋锅造饭，
5: 饭毕，向陶主所进发。
10: 是。
11: 好了好了，埋锅造饭，埋锅造饭。
12: 来来来来，
9: 崔大人，我速回家找我内人。
5: 再与您在陶主所会合，我先告辞了哈。
9: 多谢，又劳了。
5: 君主
13: 在。
9: 赐主事者一壶美酒、白鸭、面筋和三黄鸡各一盘。是。
5: 谢许大人，只是我重孝在身，三年不得。
9: 用婚饮酒，亦不能托钵孝服给大人请安。请大人赏赐我属下，再谢许大人。哦，真乃至孝之人，敬佩之至啊！
14: 感谢大人，感谢大人，感谢大人。
9: 这差过来了，
14: 来，这边，
9: 这群人。
5: 莫不是常来劫袭的倭寇啊！哎呀，我看相啊，真是啊，属实倭寇，该杀该杀呀！是啊，我家女儿就是被倭寇奸淫后上吊自杀的，这还给他们饭吃，还不杀了他们？我要替女儿报仇！好，诸位乡亲，稍安勿躁，官府衙役。
9: 已到此处理本案，这些异邦之人是否倭寇，自然要由官府来辨别。散了，大家快散了吧！散了，散了！哎，我堂堂朝鲜王国正五品推刷警差官，竟被大明百姓当成倭寇，真羞杀人也！
5: 下雨了！下雨了！阿娘，你干什么？感谢阿弥达，感谢阿弥达，阿弥陀佛！徐大人，天降大雨甚急，我等或可暂避一时再走。哦，万万不可！此地人皆以你等是进犯倭寇劫贼，他们时常遭到倭寇的侵犯，烧杀抢掠。
0: 对于倭寇恨之入骨，此处不可久留，你我务必立即冒雨前行至陶朱所。
2: 这么大，
3: 这么大，
4: 快快快，
6: 这么大，
7: 快快快，
8: 大哥，大哥，大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第二集，文学顾问陈正明、鲍先元，朝鲜民俗顾问李红奎、王贝，音乐左春龙、陈淑妍，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道情演唱叶维虎，制作人陈永军、林永平。剧中人崔浦由曲靖国演播，城堡由凌云演播，王婉生由任杰演播，崔香兰由武凤春演播，安逸由万丽演播，陈华由杨默演播，戴郎中由王旭峰演播，崔富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傅晨阳、王浩宇、宋云野、胡伯豪、李菁。出品单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制作单位浙江台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台州广电影视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哼。嗷。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

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生活中需要朋友，有他心里踏实，多年交情信得过。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这个世界有一点纷繁，何时才能变得简单？这个世界苦乐各占一半，如何平衡爱恨的两端？作为一个正义的使者，我会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带你走出所有的苦难。我会为你解开所有罪恶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行

0: 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

0: 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 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3: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2: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4: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2: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5: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5: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1: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7: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 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3: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2: 台州市蕉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2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26: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八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八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5: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5: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1: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雷。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再军事化野心？
2: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
5: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4: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

0: 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1: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0: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1: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0: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2: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0: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2: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0: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

0: 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9: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8: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0: 100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3: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0: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4: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的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5: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6: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8: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9: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10: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 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 1.5

0: 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0: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0: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0: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0: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4: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

0: 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